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2.2公里九如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中兴桥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到华江桥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全员路221号在敦叙工商这边受到落石的影响，所以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山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那需要大家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是双向都封闭的。国一南下 31.1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边的施工预计做到7月19，那配合这里的清理作业管制的路段还包括了中正

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有人说90年代的青春如果没有他们好像少了些什么，这个是绿洲合唱团的 Wonderwall。曾经这个团已经是传奇了，现在还是了，但是那个传奇就是你知道以后再也听不到了，因为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公开表示说我们就是结束了，如果你错过那真的是倒大霉了，我们就是再也不会一起唱歌，没有复出的可能。他们是兄弟党哦，然后呢就反正吵吵闹闹不断，最后面就是闹翻这样子，所以大概全球的歌迷都没有想到，可能包含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在去年正式复出巡演。那刚刚听到的 Wonderwall 这首歌曲，如果你本来不熟，但因为最近有关注世足赛的话呢，应该也变得比较熟悉了。因为英格兰从闯进八强开始，基本上只要赢球之后，都会在现场一起大合唱这一首歌。那为什么这首歌现在变得这么红？除了世足赛的关系之外，当然就是绿洲合唱团的粉丝们嘛，他们开始巡演，所以就加成的效果，让这一首歌其实这一次在世足赛之前，本来就有请参赛国要提交赛前赛后可以在球场播放的歌单。那过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Sweet Caroline， 还有像披头士的 Hey Jude， 那现在就是多了这一首 Wonderwall。那今年就都是播这一首歌曲哦。我记得是在哪一场比赛赢了之后，英格兰的队长受访不是整个人喉咙沙哑到一个不行吗？就想说他是怎么了，带病上场还是怎样的。他后来说就是因为赢球唱这首歌唱到声音沙哑哦。那因为 Wonderwall 这首歌曲在这一次的世足赛真的是曝光度非常高，所以就有粉丝敲碗说有没有考虑如果英格兰闯进决赛要到现场来演唱。那主唱连恩就在社群上面回复这个网友说，那就走着瞧咯，反正我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英格兰踢进四强了吗？是不是有机会看到现场演唱？真的就等着瞧。国一南下31.1公里是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50.6公里在桃园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大业路出口匝道的内侧小客车抛锚。新庄地区环汉路三段往三重就在17号月堤道口路树倒塌，导致后方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在外侧车道铁制品掉落，这个铁制品是小颗的螺丝钉之类的，那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也提醒你经过时小心慢行。

0: 回声乐团的歌声 Because I Love You So， 在台64线往东的方向，板桥到中和车多，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就在大业路出口匝道的内侧看到小客车抛锚，正在等拖吊车来帮忙。那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外侧说有铁螺丝钉之类的东西散落，新庄地区环安路三段往三重在17号月堤道口路树倒塌，导致后方车多。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吼，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依旧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1.3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8.8元。女性车手日前到新北市板桥区的超商盗领款项时，遭到警方察觉异状盘查。女性车手紧张之余，谎称款项都是世足赛事赌资，仍被识破，绳之以法。全案讯后将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至超商巡签时，眼尖发现一名19岁女性男子神色诡异，东张西望。警方随即上前盘查，发现女性男子身上藏有5张非本人金融卡，一旁纸袋内还有新台币30万元。尽管他辩称款项是世足赛事赌资，警方仍不采信，依法将他送办。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说：“
3: 员警成功拦查这名诈骗车手，现场查扣现金30万，多张金融卡及手机，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将吕男移请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诈团目前依照区域性分工方式操控车手提领现金，借此掩饰金流动向。所幸执勤员警秉持高度警觉，在第一时间将犯嫌拦下盘查，成功拿回被害人财损。保家大队长黄建化呼吁，年轻学子在暑假期间上网找打工时，应该先确认工作内容，并主动搜集求职公司的背景资料，多方查证，避免被诈骗集团利用，沦为车手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溯源追查贩毒上游，并锁定3名涉案嫌犯。没想到其中一名汤姓男子驾车出门，查验后发现男子毒驾事实，当场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信义警分局表示，根据之前几起毒品案件掌握的线索，溯源追查贩毒上游的嫌疑人3人，并持搜索票以及拘票分头执行搜索，陆续查获胡姓以及廖姓嫌犯到案。其中50岁汤姓男子在警方执行搜索时驾车外出，原警搜车时发现车内有毒品咖啡包，男子也顺势坦承前天吸食过毒品，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

0: 初步检验，结果也呈卡西酮的阳性反应。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朱伯翰说，
1: 在双北地区查获相关涉案人三人到案，查扣毒品开他命、毒品开包等证物，立即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全案询后将相关涉案犯嫌分别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涉案三人都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警方也提醒，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同时加强查缉毒驾，希望从供应端到用路安全全面防治毒品犯罪。经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延平北到光复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长安东上方，南京东路往西成功到旧宗，还有三重往台北的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都是车多。

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不到五十，汐止系统到东湖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过了东湖到内湖五十，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50公里上下，机场系统到桃园50，桃园到林口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公里，那在五羊高架这边南下在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不到60，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往北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哦。

佛山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安坑到中和40到50的车速，北上的话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2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全线有60、70起跳，往西比较慢的是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低于60。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五号北上在石碇出口的外侧，先前提醒说有螺丝钉之类的东西掉落，这个状况濒临行控回报排除了。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中间车道玻璃掉落。

许光汉的歌声，别想再见我。哎，不对，是别再想见我。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仁爱东，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大安区辛亥路三段330号，这边是淮爱馆停车场满场喽。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意大利的网球好手辛纳今天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决赛击败德国名将兹维列夫，高举第五座大满贯的金杯，将对战的连胜纪录推进到十场。这场胜利让辛纳成为公开赛年代第十位成功卫冕温网男单的选手，进一步巩固他在当今男子网坛的地位。高雄市农业局首度将质朴宅急便以及农民健检巡回车同步开进甲仙，以此完成食安及职安的双重把关。王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首次在甲仙推出质朴宅急便巡回服务，即日起到7月17号，进驻甲仙地区的农会，农友只要携带一台斤的农产品，就能免费进行农药残留快速筛检，还有植物诊疗师提供病虫害防治建议。此外，农业局也首度把农民健检巡回车开进山区，提供糖化血色素、三高、X 光、癌症筛检等服务，让偏乡农民不再舟车劳顿，也能在家乡完成健康检查。高雄市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3: 这次配合甲仙马祖省产季办理质朴宅急便，提供免费农药残留快筛及植物诊疗服务，农友可于7月10日至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携带一台斤农产品到甲仙地区农会送验，也能透过高雄子怡来帮忙 LINE 官方账号线上咨询。
2: 农业局这次同步推出农民职业伤病健检，希望把医疗与农业服务直接送进山区，从农产品的食安到农民的职安是否都会一起照顾。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一名妇人前往银行想提领新台币200万，声称是替朋友的公司缴税，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经第二警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一起假投资诈骗。陈韵涵的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接获国泰世华银行赌行分行通报，一名63岁邱姓妇人想要临柜提领200万元现金，但对于提领用途说辞反复，说是要协助朋友公司缴纳税款，却无法清楚交代细节，行员怀疑可能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5: 本所员警到场后，邱姓妇人向警方表示，对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公司急需资金周转才会提领现金帮忙。员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所谓的朋友其实是网络上认识教导投资获利的老师。妇人因先前曾成功出金，深信对方能协助钱滚钱利滚利，经员警与行员持续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后，妇人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提领，成功保住200万元积蓄。
4: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透过网络不明管道进行投资，若欲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加入私人 LINE 群组或要求将资金汇入个人账户等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打造便利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6: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7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7: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的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7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6: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景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 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1: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4: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3: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4: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2项服务。
3: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4: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3: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4: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3: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1: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马一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是在大叶路出口匝道占用在内侧抛锚的小客车排除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中间车道玻璃掉落。那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环汉路三段往三重就在17号月堤道口路树倒塌，后方车多回堵。台北市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受到落石的影响，所以是管制了全园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也请大家务必改道行驶。

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屏东到仁爱路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持续车多。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的速度，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上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在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40公里，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机场系统到桃园40到50，过了桃园到

0: 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20公里上下，内湖到东湖不到60。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在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40公里，往北的话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40公里上下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都不到50，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50，往西方向全线有60-70起跳咯。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8:41来收听刚刚没有播出的专题，今天关心的是换照问题哦。70岁长者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第一周全台就有7305位的长者完成换照，显见对不能够开车的担忧。专家学者建议，除了换照之外，还应该要设计交通配套，例如像是回训制度、安全三轮辅助等等，以保障长辈上路的权益。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高龄能不能安全驾驶引发社会关注，交通部修法下修换照年龄，从原本75岁换照提前到70岁，并在今年上路。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驾驶人管理科科长林采珍说，换照的第一关是体格检查，
2: 汽机车驾驶人只要年满70岁就要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并且接受2小时的免费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里面有包含危险感知的体验，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间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以后就跟现在一样，每3年要换照一次，然后要接受认知功能测验。
1: 体检、上课、认知测验之外，如果有重大违规或肇事记录，换照者要再多一关实地驾驶训练。林采珍表示，外界质疑高龄换照要过关斩将，像是在为难老人家，其实是政府因应超高龄社会不得不的决定。
2: 高龄人口越来越多，随着年纪增长，那人的认知啊、视觉功能啊、反应能力难免会退化，就会增加开车的风险。那这次制度变革的核心呢，是在提前预防性的分级关怀。那我们在参考日本的做法后，决定下修换照年龄到70岁。好，在风险初期就透过制度性的介入关怀，希望能够提升年长者骑车开车的安全。
1: 75岁换照要加考认知测验，外界好奇认知测验是否能够认定驾驶适不适合开车。公路局监理组专门委员林美玲说，测验内容和方式经过专家认证，至少可以初步了解长者对于时间空间的认知，以及是否有初步失智症状。
3: 认知功能测验当初是参考日本的做法，那基层医学会他在研究的时候呢，也有收集就是已经满75岁以上的高龄者进行实测，那确实他是可以有效的初步的筛选出失智症的状况。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它可以对长者，就是他有3个测验项目嘛，他可以知道他包括对时间空间的认知啊，或者是他进程记忆的思考能力，还有他的判断力跟手脑并用的能力3个程序。所以目前是用这样的设计方式的。
1: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新北服务处长陈焕宇表示，除了换照，还可以设计定期回训制度，在制度和心理层面找到平衡，老人家感觉去增进知识，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次等公民。
4: 因为我们看目前的这些检测其实都非常非常基本，视力嘛，蹲下站起立嘛，就是非常基本的那认知功能评估嘛，但对于他驾驶在路上的这个能力，其实我是觉得它的辨识度是不够高的。对，所以如果说能够搭配一些回训的制度设计，然后配合这样子的换照，除了单纯的体检，防卫性的驾驶的这个观念，或者是道路设计标示的这个认知的提升，这跟驾照不就有关嘛？
1: 淡江大学运输研究所退休教授张胜雄表示，轻巧适合短程的电动辅具，可以当作无人车的先驱。

0: 同时打造友善的行动环境，否则老人家出不了门，没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会让晚年失去色彩。
1: 我觉得说我们要发展，其实有几个，有没有配套措施？人行道不能让他骑车，至少你可以让他出门在外面走一走吧，或者是社区短距离的慢速营具，这个都是政府应该去发展的。比如说我们说自行车是一个建造的大国，但是我说了，现在很多的那个开发那种什么电动辅助自行车就非常巨大，不适合老人家骑啊。你如果要老人家骑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轻巧的，因为它能够推得动嘛，牵得动嘛，三轮的可以载东西，稳定度很够，不会跌倒，三轮的一个脚踏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0: 高龄换照下修年龄，反映社会对交通安全的期待。不过政策解方不应该只有单向的禁止，更要建立在尊严移动的基础上，制定出兼顾交通安全和行动权更贴近人性的制度。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中间车道的玻璃还在，还没有排除。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大安区辛亥路三段330号，这里是淮爱馆停车场满场。新庄地区环岸路三段往三重，就在17号月堤道口受到路树倒塌的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台北市泉源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受到落石的影响，所以持续管制泉源路双向东山路到行义路，必须要改道行驶哦。

Fake Now 来自泰勒斯。台61线北上 7.7 公里，这边是巴里三交流道前，本来说外侧有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三重路段的内侧看到一辆黑色的休旅车超速哦，车号末四码是9988。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忠孝桥往台北持续车多，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中间车道玻璃掉落。新北市的中和区中正路到中正路圆通路到板南路，中和区的中正路圆通路到板南路，等一下九点开始要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部分作业会封闭到慢车道，请大家来到这边要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这个施工时间比较久，到11月30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四点。新庄地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在做屋顶废弃物的清理，这个清理作业到7月19，那配合这个作业还管制了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以及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

台安，你爱我爱你。台北市的文林北路就在自强街口号志故障哦，说文林北路往南的方向近端号志，还有文林北路往北方向的近远端红灯都是不亮的哦。哪有好软 ？Test so good。歌曲过后九点喽。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78.7公里，湖口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一路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耶欧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110.3公里到110.2公里之间，香山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先前在中线的玻璃已经清除完毕。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2.8到182.7公里之间，过了汉堡，在外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2: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1: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2: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1: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2: 哦，我已经哦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1: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2: 好，好，好，你去办呐、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1: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2: 哦，真正是乖孙哦。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掉在中间车道的玻璃排除咯。国一南下 78.7 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

沈雅文再加上姜志峰的甜蜜对唱，这首歌叫做哈苏，也就是合适的意思。台62线往西的方向9公里，说刚上冷暖匝道的外侧看到了往生动物。国一南下78.7公里，就在湖口出口前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台北市在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这里，受到落石的影响，持续管制全园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必须要改道行驶哦。那台北市的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号志故障，说文林北路往南的近端号志，还有文林北路往北方向的近端跟远端红灯都是不亮的。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准备的施工预计要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树林地区巴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机车道呢维持通行，所以该车的朋友要记得改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

从圆通路到板南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从9点开始到下午4点，这是全天候封闭人行道，那部分的作业会封闭慢车道，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通行。这边的施工比较久，要到11月30号哦。新收到的路况，在国三北上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轻快的歌曲，这一对是妇女档了，蔡依德跟蔡多多的《亏心灰》。在台62线往西的方向9公里，刚上暖暖匝道，在外侧车道看到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因为施工风

0: 比。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中山北路到延平北路车多。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台风过后，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组的洪明贤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今天呢来针对防御性驾驶观念跟大家做个提醒哦。我们都知道，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事故，我们事后经过检视，或者是去做进一步的分析，就发现都是可以预防的。那既然可以预防，到底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一些粗心大意的地方？组长今天就是来超前部署，让大家可以知道，然后做到，同时避免事故。
3: 好的，那我先就我们辖区哈，今年度有发生三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案例，哦，然后跟大家先做一个分享。
0: 嗯，
3: 那首先是2月2号，哦，在我们光复文昌，那发生了一起这个自大货，他是从光复南路南往北，哦，这个行驶的时候，那没有注意到前车头有一台停在路口停等的这个自行车。然后变成他起步的时候，那个没有注意到，所以变成去这个碾压到这个驾驶的那种状况。
0: 天哪！
3: 那第二件是在2月15号，哦，是在富阳街跟富阳街87巷这边。那这一件是，自小客他左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在行川线上行走的一位长者，那造成这个长者被撞击之后头部撞到地上，然后这个。伤重的一个状况，不治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件是在6月9号，也就是在庄敬路跟五星街361巷33弄这个地方。那这一件是，其实那个我们庄敬路是一个蛮笔直的一个路段啊。那刚好这个路口它没有这个红绿灯，那再加上那一天，天色比较暗，就是晚上的时间，然后又下雨，然后这个机车驾驶人。他没有注意到行走在行川线上的行人，那造成这个撞击之后也是一样伤重不治的一个状况。
0: 嗯，
3: 那我们这边其实每个案例，大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驾驶人他跟我们反映说，他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这个前面有行人，没有这个，这个
0: 转弯处没看到，
3: 对，没有看到，或是抢快的一个情形，造成这个。不幸的一个结果。
0: 事故，对。
3: 对，所以我这边有一些驾驶防疫的观念，这边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是有关于这个大型车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大型车因为它体积大，所以它很多的这个视觉死角，再加上它转弯的时候有这个所谓内轮差的情形。所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跟大型一看到大型车不要跟它并行。看是要先礼让他先过，要不然就是你先通行这样子，切记不要跟他做一个，因为他在他的四周都是这个危险的这个盲区啦，右转弯的左转弯都有那个内轮差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0: 嗯，
3: 另外我们也比较常碰到就是这个 A 柱盲点的问题。那其实以现在的这个比较新型的车子，它都有配备这个盲点侦测器。都会去提醒驾驶人可能有一些障碍物或其他的状况的部分提醒你要注意或是减速慢行。但是有一些车子它可能没有配备这些设备，所以你在转弯的时候因为有些车子它的 A 柱大小不一样可能阻挡到视觉的情形也不一样。所以如果以我个人的习惯，我在转弯的时候我都会适度的调整我的位置左右，稍微看一下看一下那个柱子的左右边有没有行人或其他的这个车子，或者后方有没有这个来车的一个情形，这样子避免转弯的时候去因为视觉死角的关系就造成撞到或的一个疏忽。
0: 是。
3: 那另外一个比较常碰到的一个肇事的形态，就是右转弯的时候那我们比较常碰到是开车的时候在右转的时候，然后跟那个右后方的机车直行的机车发生碰撞的一个情形。
0: 对，
3: 那这边我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说我个人在右转弯的时候，我的习惯是我会除了打方向灯先提醒后方的来车之外，另外我会把我右边的这个空间我会尽量把它压缩掉，让不要
0: 让后面的机车

0: 没办法过。
1: 对，有的机车它是硬要过啊。
0: 对。
1: 对，所以变成说你要注意，你也没办法去防止那个状况，所以我觉得我说我就尽量把那个空间把它压缩掉，让它没有这个通行的空间，它就势必要从我的左边，
0: 对，
1: 左边来做一个绕行，这样子相对来讲对大家都彼此都比较安全呐、
0: 啊。嗯嗯嗯，
1: 对，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要特别提醒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哦都有加强这个有关酒后驾车跟毒驾的相关的一个取缔工作，
0: 嗯，
1: 哦，那相关的罚则也相当重，不但要罚款之外，另外还要扣车，还要这个吊扣驾照等等的部分。那这边呼吁驾驶人，如果有饮酒的部分哦，一定切记哦，不要有这个酒后驾车的一个情形，可以透过指定驾驶或者是这个。找这个代驾的方式哦，来安全回到家，这样子。
0: 没错，
1: 以上报告。
0: 好，组长，我想再问一下哦，我们讲的那个防御性驾驶有特别讲到，就是如果说遇到大车，我们就是宁可慢它一些，安全通过嘛。但是像您刚刚讲到辖区第一个二月份那个事故，是大车在转弯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就是转角处有个自行车停在那里，所以如果说今天自行车看到大车要来，我们当然可以让它，我们不要跟它抢。但是如果大车今天要转弯，他该怎么小心？因为不是每个车都有 ADAS 吧？
1: 对，那像我刚刚讲那一个状况，就是其实，自行车驾驶他停的位置哦，其实也有蛮大的问题啦。
0: 哦，
1: 因为对，因为他是刚好停在那个违规停车停在路口的一个大货车的前方，他准备要等那个行穿线绿灯的时候要穿越。所以，但是那个大货车的驾驶，他可能起步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注意看那个照地镜或者是那个监视器的部分的一个状况、
0: 哦。
1: 他可能一厢情愿觉得说，应该是没有人，刚刚已经在那边停很久都没有人，
0: 哦、
1: 所以他绿灯变灯的时候，他就要往前走了。
0: 哦、
1: 那殊不知这个自行车驾驶，他就是停的位置，他没有在人行道上面停等，他在等于是在那个道路上。
0: 对，
1: 在前车头这边停等，所以造成这个驾驶的一个疏忽，不幸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0: 哇，好，所以这个也是提醒自行车骑士，因为机车基本上都会停在前方的待转区，所以可能不会有那么靠近大车车头的问题，但是自行车比较没有这样子相对应的观念哦。这也是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到自行车乱象会特别提醒说，其实自行车在骑乘的时候有很多的交通规则希望大家要建立起来，因为道路上的状况真的是很多，你有时候没有办法掌握，你不知道，你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防御性观念，那危险就在这个时候发生。所以组长今天其实针对不同的车种都有做到提醒，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希望你不会是下一个事故的发生者，希望大家都要平安。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组的洪明贤组长，谢谢组长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国道三号北上37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在做移动性的清扫。国三北上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95到91公里是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施工。

现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那北上的话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不到50，过了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台北到圆山50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下塔悠

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以及安坑到中和40到5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50公里，继续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哦。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的车速50左右，往西方向全线有70-80起跳。

0: 景广新闻。
1: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短短三分钟涨点将近千点，电金传普遍走阳，目前上涨577点，指数来到45931点。医师表示，四绝式调整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的针剂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叶柔淳的报道。
2: 四绝失调不再令人闻之色变，健保署今年投入31亿元长效针剂专款，协助患者稳定病情。巴黎疗养院副院长王振宇说，病患使用长效针剂后可以降低60%的住院风险。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研究调查

0: 也发现有九成的15到35岁 YZ 世代愿意和思觉失调患者相处，但却不知道怎么互动，半数不知道有药可以治，更不知道原来患者还需要社区复健还有社会的支持。
1: 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
0: 精神科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症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就可以有效降低住院率，但患者常因为病视感薄弱、污名化的压力拖了5到10年才就医，呼吁如果出现妄想、幻听、学业工作表现明显退步，本人和家属可以到卫生所、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科挂号咨询。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了揭开爱情骗局的真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不惜牺牲形象，男扮女装拍摄反诈宣导的影片。徐海伦的报道。
3: 根据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自去年8月到今年7月6号为止，新竹县色情应招诈财案件共计286件，网络交友诈骗、色情应招诈骗，受害者不分男女、不分年龄，财损总计超过新台币6450多万元。
4: 哎 ，Honey，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啊？怎么？跟原本不一样。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长期投入诈欺犯罪防治，过去曾参与扫荡7万多个 LINE 假账号，更冻结了诈团100多亿元的虚拟货币资产。这次为了反诈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他在片中男扮女装，化身网络聊天中长发女网友，演出诈团包装出来的白富美女神角色。林局长呼吁网络交友切勿轻信对方的甜言蜜语，如果对方要求投资、借款、代购点数或缴交保证金、解约金等费用而汇款时，就应提高警觉。
4: 网络交友风险多，你以为的甜心芭比其实是想要把你变成芭比 Q。
3: 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各委会以苗栗同里铜锣士绅吴唐兴的事迹推出精致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7月18号起在全台8个县市巡回演出。朱瑞森的报道。
5: 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在蓝地黄虎旗帜下，吴唐兴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在铜锣天后宫广场率众起义，于大湖口与日军开战，民兵相继殉难，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的精神。客委会主委古秀飞说，
6: 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唐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
5: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唐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唐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全剧除了客家戏传统唱腔，依情节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的唱腔，并配合抗日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史实张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在这里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同学和咱所有的好朋友，在应征打工或是要出社会找头路的时阵，千万不通凊彩提供咱个人的户口、提款卡、印鉴或是咱的密码给求职的公司，也不通透过

社群媒体电子信箱啊，寄出咱个人的金融的资料。啊，若无你可能还未赚到第一桶金，你就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安尼会当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咱大家共同来保护家己的银行户头、存款、提款卡、密码等。你若有啥物疑问，会当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9:37，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暑假到了，很多同学应该都在找打工，说不定早就已经找好投入职场了哦。今天看到一个跟暑期打工有关的讯息，说呢，在时间规划方面，大学生暑期的打工预计每个礼拜投入34.5个小时，所以推估暑假两个月下来的话，学生们的每个月目标平均是想赚近31,594元。这是理想的暑假打工薪资目标。那至于要打什么工呢？学生比较喜欢的排名，首先餐厅内外场，再来手摇椅、超商、百货公读，还有补习班等等。那找到了理想的工作的同时，还要考量到底他给多少时薪，以及工作地点，还有工时弹性等等哦。基本上找工作大概都是这样子吧，先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行业，但是点进去之后还是要加码看一下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上班地点远不远，然后他的工作弹不弹性这样子。不过呢，专家是建议同学们哦，暑期打工除了钱很重要之外，学习社会经验其实也很重要啦。有的时候呢，不要太过的着重在钱多事少，或者是不劳而获哦，要小心打工陷阱。那这个陷阱呢，就请大家注意7步4要了。7步就是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4要要什么呢？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要注意就业隐私权。

听众朋友的点播，周蕙的歌声约定。在国一北上31.5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周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南下11公里说要接成林桥前的引道上路面有坑洞。国道5号北上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国三北上95到91公里之间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受到落石的影响，所以持续管制全元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那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东升路。台北市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号志故障，文林北路往南的方向近端号志，还有文林北路往北近跟远端的号志红灯都是不亮哦。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跟4号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边的施工预计到7月19。那在施工的过程，同步管制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现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又红柚子车速2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

至于国三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了，而在国道2号这边，双向车流也都是正常，可以放心利用喽。

0: 小美江美琪的歌声，我又想起你。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湖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9:51了，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台风过后，当然要先问你，台风侵袭的时候你还好吗？你居住的环境啦，然后你的亲友啦，大家都 OK 吗？
1: 还蛮平安的，就是风真的是蛮大的。
0: 对，所以你有没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风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影响也还好哎、因为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原本想说要出去吃个饭，就发现第一个好像因为台风假啦，所以其实很多店都没有开。
0: 对
1: 对，然后再加上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办法过马路哎、就是那种撑伞也会淋湿的那一种。
0: 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撑伞就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万一那个风灌进你的伞里面，你可能真的就变陶乐斯，不知道去哪里了。我觉得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1: 对。
0: 我礼拜六也是本来想说，因为就跟平常起床时间差不多嘛，就很早。我想说，不然看雨势还好，我想说去巷口的 Seven 买一下咖啡好了。
1: 哦。
0: 结果就在我准备要出门的瞬间，我看到那个大马路上有伞这样啪啪啪飞过去。我想说，哦，好哦，算了，就喝家里的3合1吧。然后我跟我妈一起在厨房，她已经抢先一步打开。
1: 哦。
0: 结果突然一阵风过来，整包的咖啡只剩半包。
1: 哇！
0: 我就看着我妈。我跟我妈讲说，你平常其实都只喝半包，难得想喝一包，天不由你耶，还是只剩下半包可以喝。我妈就看着我说，去擦干净。所以我礼拜六早上，
1: 妈妈真的是很酷哎。
0: 对，在喝咖啡之前，我就帮我妈清理了，就是因为台风造成的损失。
1: 哦，
0: 对，我只能说。风真的很大，
1: 风真的蛮大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我妈当下蛮冷静，就那个咖啡粉在风中飘，我妈还在看风从哪里灌进来了，还叫我要关窗户。可是偏偏那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通风处，它没有窗户的。
1: 哦，
0: 对，就只能这样子，就是看着风不停的这样就是扫进来。就觉得还蛮好笑的啦，
1: 也是蛮妙的。
0: 对，
1: 我好像因为就是新闻就会说很可怕嘛，所以我在前一天就是有先把那个门窗都先关小一点，因为我们那边很容易就是雨就会进来。
0: 哦，
1: 对。然后我记得就是台风过后，天气瞬间变好哎、
0: 昨天
1: 对，好到有一点想说刚礼拜六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哦、
1: 然后礼拜天我就发现我们阳台有一只蝉。那我说他到底从哪边飞过来的？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就会觉得应该没有火吧，就没想到要把它扫掉的时候就有
0: 动、他突然叫起来是不是？
1: 没有，他就突然有动作。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到底要把它放在哪边？我想说算了，还是让他好好的待在阳台。
0: 哦、
1: 对，然后过一阵子去看他的时候，我不晓得他是被吹走还是他掉下去了，
0: 说不定又被风不知道送去哪里了，
1: 就不知道了。也希望他平安。
0: 昨天下半天真的非常热，因为昨天就是小朋友也是来家里嘛，就是托婴，然后通常下午大概4-5点，我妈都会带她去公园放风一下，所以她出去放风也是我放风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好，我要开始追剧了，结果那个剧打开才10分钟就回来了，
1: 怎么那么快？
0: 对，我想说怎么那么快？
1: 对、
0: 我妈说外面真的热得要死
1: 啊，
0: 那看小朋友整张脸就是红彤彤的，我妈整个背全湿。我想说哇塞，外面真的很热呢，没在开玩笑的。对，我就赶快弄运动饮料给他们两个喝，
1: 因为昨天我真的是我们原本要去逛那个花市，结果他没开，我们不晓得他没开。对，然后可是后来我想说算了，因为附近就是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想说去那边走一走。而且那一天好像是宝可梦日还是怎么样，超级多人的。
0: 听说昨天是不是台北车站人也非常多？我本来想说是火车怎么了吗？就不是，是大家在就是在抓宝。
1: 对对对，然后大安森林公园也是，就是一大堆人。因为那时候我有点搞不太清楚，就是到底是皮克明还是宝可梦。可是你知道，因为现在大家那个手机都是防窥模式，
0: 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1: 我看不出来，后来好像有瞄到，就对，然后想说那个，然后就我好像想说算了啦，反正我们刚吃饱，去大安森林公园就是
0: 走
1: 一走。我们也是大概走个没几。你不如想说
0: 可以
1: 回去好了，还是回去好了，真的好热哦。
0: 所以很惊人，因为其实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已经有比较多的遮阴处了，可是还是不够，因为我就是整个温度就是很像在烤箱里面，你就算上面有的遮还是没有用，
1: 真的吗？

0: 没有，然后因为我又要防晒、
1: 啊、
0: 然后又穿着外套，真的觉得真的是
1: 我回家
0: 穿不下去，就是汗一直流一直流啊，就是整件那个衬衫都是
1: 湿哒哒，对不对？
0: 整个湿透了，后来真的是没走几步路就说还是回家吧。
1: 对，我觉得这种时候真的只能回家、嗯、因为外面真的太热了，很不适合外出，
0: 真的、
1: 啊，对，又要开始注意不要中暑这件事情了、
0: 哦、这是真的，
1: 对吧？
0: 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些抓宝的人真的很厉害，他们还带就是有西贝他们那个什么小板凳还是什么样、
1: 哦、
0: 可是我就觉得到底怎么坐得住？
1: 我觉得好像在专注某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有点先忘记就是天气有多热
0: 哦，
1: 对，会有一段时间的忘我，就像我们滑手机滑完之后发现天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太专注在某个状态，其实其他的很容易被忽略，
0: 嗯 嗯, 嗯，
1: 然后等到你就是已经玩完之后，你发现哦，好像有点就是口渴好像汗流的有点点多、哦、对
0: 对，就是专注于某个东西然后就废寝忘食了，
1: 没错，对
0: 嗯
1: 嗯，好啦，总之这个能够外出，不管是因为皮克明因为宝可梦有出去走动是好的，可是还是要留意一下温度上面的变化哦，
0: 嗯嗯嗯，
1: 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咯，
0: 好哦。

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北麦帅二桥到旧宗路这一段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正常了。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11公里，是要接成林桥前的引道，在引道上面有坑洞，经过要小心闪避哦。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这个工程要做到118年。那在台61线双向也都有长期的施工在进行，南下是12.6到16.8，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那北上的话是17.9到15.5，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那这两个封闭的施工都会做到117年哦，而且在施工的过程都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持续提醒，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就在敦叙工商这里受到落石的影响，持续管制泉源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再来，新庄地区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跟4号在做屋顶废弃物的清理，这个施工做到7月19，在施工的过程同步管制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要交给珍珍了。我是 Elsa 艾尔莎，明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法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当时候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过了土城一街陈林桥前的引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我诉讼之后，先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先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yeah.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因为受到这个南方水汽北移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全台天气呢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南部还有东南部全天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尤其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还要留意一下比较大的雨势哦。至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跟花莲，白天虽然还是有阳光肉脸哦，不过中午过后呢，很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甚至早上啊晚上也可能会飘点雨哦。尤其午后的时候呢，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大雨，甚至是短时间的豪雨。那山区的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外出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了。那今天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4度，没有下雨之前还是相当闷热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呢，大家要多喝水，然后防晒，然后也千万不要忘了要预防中暑。另外也要特别提醒朋友哦，目前正值这个年度大潮期间，所以西南部沿海以及东半部沿海，包括这个基隆啊、新北啊、宜兰一直到台东，涨潮时的这个水位呢都会比较高，所以沿海低洼的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排水不易啦甚至局部积淹水的这个情形。也要提醒朋友尽量不要前往海岸、港口或者是潮间带活动哦，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了。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因为今天呢受到这个偏南风影响的关系，北部是位在下风处，所以空气品质呢是普通的等级。那其他呢包括这个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气品质都是维持在良好的等级。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晴天防晒，然后雨天要记得带伞。所以中午过后呢，如果有行程的朋友，也不要忘记要留意雷阵雨喽。时间来到10:09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央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台北市的环河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刚好是在敦煌路前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台北桥要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再请路过的朋友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喽。国道3号南下木栅还有金门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国道3号北上只有15到91公里，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这边同样有工程。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北上的平林出口以及路口匝道，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好，目前呢国一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还有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好，台北市呢这边是有号志故障的情形是在这个文林北路跟自强街口。好，不过这边的号志呢已经抢修成功了。好，所以朋友呢可以安心通行。另外台北市天理大道要往北的方向从麦帅二桥一直到旧宗路沿线，原本说是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也已经会不正常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后，目前还是一样车都不好走。另外再往前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云山路段，这边也是呈现这个橘橘红红的提醒，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往南目前车流都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喽。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目前也是一样，火车都不好走。北上的土城一路到中和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37公里左右。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沿线呢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过了安坑之后呢，车速才会开始回升。那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也是还蛮不错的哦。

行道方面，这边有工程，台61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到行驶台15线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所以一样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6点钟哦。好，这个是省道方面哦。那另外要提醒一下哦，就是在台北市哦，这个市区道路呢哦，因为有这个落石的情形，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这里哦，有落石的情形，现场呢哦是有持续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呢哦是全员路的双向哦，从这个东深路一路到行义路，刚好是在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好，这边呢哦是封闭道路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哦，千万不可以在前往了吼，要提前改道哦。我们要改道行驶东深路，在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这里有落石的情形，所以现场呢吼持续管制哦，是管制全员路双向，从东深路一直到行义路，刚好是在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好，这边是整个封闭道路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东深路了。这支道路呢齁有工程师做还在进行哦，像是长期的捷运施工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这边也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了哦，像是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在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这个明水路一路到亭顶大道外线车道的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好，再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新北市的部分。好，新北市新庄区呢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正在进行这个屋顶的废弃物清理作业。好，这个工程呢会一直到7月19号礼拜天为止。好，那管制的路段呢齁有包含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的周边道路。好，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中正路377巷一弄还有这个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好，这边呢齁从这个7月5号开始一直到7月19号。好，这边是全天候哦，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路街口，汽车快车道呢后也是整个封闭，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哦。我们可以改道由这个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后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新北市树林区呢后在中正路的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后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台65线往南的方向哦，11公里要接成林桥前的引道上哦，有坑洞情形。国道1号南下78.7公里，湖口交流道前的外侧，这边呢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好，要提醒朋友哦，要小心闪避了。好，目前有排除消息哦，是在台北市台北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好，说机车道呢后这边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持续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再麻烦朋友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Olivia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海枯石烂》，收录在2011年《Romance》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温暖动人的抒情曲哦，不仅是电影《真爱挑日子》中文的主题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那种谈远距离恋爱呢，听到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怎么说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呢，它其实就传递了情人之间呢，即便分隔两地，但是还是会互相关心，然后坚信彼此爱情的深情。

有排除消息，国道五号北以上平林出口还有路口匝道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还有路口匝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清扫，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再帮忙留意一下这个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另外呢，要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全元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这里哦，因为有落石的关系，所以双向呢还是持续管制哦，管制全元路的双向哦，从东升路一路到行义路，刚好就是在敦叙工商校门口的旁边。好，这边。

不散不见是由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收录在2014年同名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他真实人生的一个体悟哦。怎么说呢？因为他在经历丧夫之痛的时候呢，他就暂停他的演艺工作，然后另外一半呢环游世界哦，进行了3个月的壮游。那也透过这段旅程呢，去洗涤心灵，然后也沉淀一下自我。所以《不散不见》这首歌呢，就是在他这段期间哦，对这个离别跟重逢所悟出的一些深刻体会。新北事务过去。

于中港东路要往武功一路的方向哦，刚好是在中港三桥前这边有陆续倒塌的情形哦，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哦。是在新北市五股区中港东路要往武功一路的方向，中港三桥前的外侧这边有陆续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了。持续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北上桃园到林口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咯，好沿线的车速呢后是不到40公里的，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呢后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沿线的这个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一路上也是蛮 OK 的哈，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不过北上的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安坑路段，好，这边也是一样哈，走走停停，呈现橘色提醒，车速只有40公里哦。五老乡连下木栅还有景美隧道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国三往北95到91公里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哦，这边同样有工程，不过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还是要提醒朋友后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呢后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失足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欧六月下旬有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各国通报超过10000人死亡。根据监测网络公布的数据，绝大多数死亡病例为65岁以上族群。科学家指出，气候变迁正在让热浪变得更加剧烈且频繁。一名林姓女子没有抽烟习惯，也没有咳嗽症状，健康状况良好，却在健康检查时意外发现前纵隔腔畸形瘤，所幸经微创手术切除之后，证实为良性肿瘤。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洛胜说明，前纵隔腔位于胸骨后方、心脏前方，常见肿瘤有四大类，包括胸腺瘤、畸胎瘤、淋巴瘤与异位甲状腺肿瘤。其中畸胎瘤又分成熟型与不成熟型，初期通常不痛不痒，多数病人像林姓女子一样是健检时意外发现。
3: 什么是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胚胎发育过程中的遗留物哦。它是属于生殖细胞肿瘤，在人体的胚胎发育初期，生殖细胞在移行的过程迷了路，然后不小心留在我们的纵隔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发育。那这个畸胎瘤本身会有一些皮脂啊、毛发啊、牙齿、骨骼甚至脂肪。
2: 杨洛胜医师指出，前纵隔腔肿瘤除非肿瘤体积过大，压迫到周边的气管、心脏或大血管，才可能出现胸闷、胸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常规的胸部 X 光是侦测病灶的第一道防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老梗猜猜我是谁重现江湖，台南一名老翁接获自称儿子来电要买汽车，来到邮局要领250万元，行员以 QR Code 报案建功，警方成功阻诈。

0: 记者魏静妮报道。
1: 台南市南区的一名陈姓老翁到住家附近的邮局，打算提领250万元定存。邮局行员机警关怀提问，以 QR code 报案机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2: 他这时才告诉警方，先前接到儿子来电，对方说在国外工作，最近想要买汽车，于是找他帮忙。原警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都是语音通话，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讯息。”为求慎重，原警进一步询问老翁他的家人，家属都不知道此事。陈姓老翁明显遇上诈骗集团的老梗，猜猜我是谁？
1: 警方向老先生说明遇上了诈骗集团老梗，猜猜我是谁的手段，并耐心分享实例，老先生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血汗钱。警方呼吁民众若接获亲友传讯借钱，应提高警觉，务必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千万不要仅凭文字或语音讯息就轻易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东石海之下，连续七月两个周末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登场。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全家出动为主题，打造从早到晚的海港夏日派对。记者周佑谦报道。
3: 今年东石海之下延续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主轴，下午两点起推出放电游乐园等体验，让孩子尽情放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一起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这次我们的烟火啊，那一共要释放1.8万发，12分钟，所以会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次还有6颗16寸的这个烟火。那大家知道16寸啊的烟火，整个放了以后啊，那整个这个范围在笼罩下来，那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3: 活动期间都提供免费接驳车的服务，往返嘉义高铁站与东石先天宫。文化观光局表示，海上烟火秀的活动当日因为预期将涌入大量的人车潮，为让交通顺畅，届时将针对周边道路实施弹性交通管制与清场疏导。嘉义县政府诚挚欢迎全国民众暑假期间走访东石，吹海风、听音乐、看烟火，感受最热血的嘉义夏日魅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不稳定一些，南部和台东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夜晚和上午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前几天台风影响，山区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水位偏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嘉义到屏东及基隆北海岸、宜花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河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上午8点形成了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的海面上，短期内偏北北西到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7: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3-5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陈绮贞《残缺的彩虹》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沙发海》专辑当中。那陈绮贞呢，也有曾经啦，就是对这首歌呢，有下过一段注解。那注解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不得不出现的是残缺的彩虹，也不要忘记有光才会见到彩虹，而你就是我的光。他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曲，然后陪伴听众在面对生命中的缺憾的时候，可以找到继续前进的力量哦。

时间来到10: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一样先讲排除消息哦。台65线往南11公里要接纯林桥前的引道上，好，原本说是有坑洞情形哦，目前北分局通报说这边的坑洞已经填补完毕喽。台65线往北的方向1公里处，刚过新庄一这边呢，有发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关于北上79.5公里哦，刚过湖口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故障了，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台北市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龙总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新北市泰山区有中港西路120巷口哦，这边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新北市五股区呢，这边同样有路树倒塌哦，是在中港东路要往五公一路的方向，刚好是在中港三桥前外线车道呢，整个路树倒塌了，这个状况一并通知处理，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通行喽。好，另外呢，在台北市环河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刚好是在敦煌路前外线车道这边有吊挂作业，一样提醒朋友吼，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啦。台北市全员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这里哦，有落石的情形，虽然目前有实施交通管制哦，管制全员路双向东深路一路到行义路哦，这边是道路整个封闭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东深路。

看这个新闻，这个落石真的是蛮大颗的，短时间之内应该是还没有办法处理完，然后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呢处理完之后还需要评估，所以建议朋友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了，要请您提前改道。

福冈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还是一样车都不好走，不过这边呢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当我们再往前开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沿线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好，一样单纯车都没有任何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车流都蛮正常的。北上呢，一样特别留意哦，土城到安坑这个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车速不到50公里。

时间来到10:51，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79.5公里哦，刚过湖口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故障了，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另外我们再往前开一些哦，北上73.2公里杨梅端前，这边有小货车哦故障停放哦，

目前呢也是停放在路肩，但是它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国道五号双向石碇路段哦，路灯完全没关哦，不晓得是有什么检修作业。好，但是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了。台65线往北的方向1公里处，我刚过新庄一两部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梁文音的《哭过就好了》。好，这首歌呢是在2009年发行的经典抒情单曲哦，收录在《爱一直存在》的这张专辑当中。那我觉得难过的时候呢，就好好的把它哭出来，哭过真的就好了。不过很多人呢，真的可能眼睛真的比较容易比较干啦，所以好像有一点会这样子哭不出来，可是又很想哭，就很想要发泄情绪。不晓得有没有朋友是这样，想说啊为什么哭不出来，然后就开始要点这个人工泪液，想说眼睛好干哦。好，不过有些人就会发现呢，点了这个人工泪液呢，当然会短暂的舒服一下，可是没有多久又开始干啦，就会开始不舒服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眼科医师呢就有特别提醒哦，其实干眼症呢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大致呢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好，第一种呢就是缺水型。好，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缺油型。好，那如果朋友呢是这个缺水型的话，人工泪液呢确实是可以补充水分哦，改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不过专家也有特别提醒啦，如果一天需要点5到6次以上，最好选择这个不要含防腐剂的单支装人工泪液哦，这个呢也比较不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好，但如果你是缺油型干眼哦，光点人工泪液呢其实这个效果是蛮有限的，因为问题不是在缺水哦，而是眼皮里的这个睑板腺没有分泌足够的油脂，所以你的泪液呢就留不住，很快就会蒸发了，所以眼睛呢还是会一直这样子很干很干哦。而且现在很多人长时间盯着手机啊、电脑啊，这个眨眼次数呢就变得比较少，所以睑板腺呢就比较容易阻塞哦。那缺油型的干眼呢就会越来越常见了，所以专家呢就特别建议啦，每一天早晚呢可以用大约40到45度的这个热敷眼罩，就热敷10分钟左右之后呢，我们再刻意哦，是要刻意的多眨几次眼睛，就帮助我们的油脂呢可以顺利的排出来。但是如果你的阻塞情况呢真的是比较严重一点，还是要交给眼科医师来处理哦，千万不要自己去挤去挑哦，以免会造成感染。好，另外呢也要分享几个，当然呢日常保养就是特别特别重要了。好，第一个呢，我们在使用3C产品呢每30分钟就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下哦，记得要多眨眼睛。第二个呢就是冷气还有电风扇，当然呢不要直接对着我们的眼睛吹。第三个呢就是室内的湿度呢还是要维持住哦，维持在大概50%到60%左右。第四个呢就是骑机车的时候呢要把安全帽的这个面罩给放下来，减少风吹哦，造成这个泪液蒸发。那饮食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补充哦，就是要适量的补充，比如说 Omega 3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ACE 还有这个花青素哦，这些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健康都是有帮助的。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如果眼睛干涩呢一直都没有改善的话，甚至有出现这个比较疼痛啦、视力模糊啊这些情况，我们不要一直靠着眼药水来撑哦，还是要尽快到眼科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当然这样子呢才可以对症改善咯。好，路况持续提醒哦，国道1号北上24.6公里，刚过台北，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车。

道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范晓萱的歌曲《眼泪》。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0: 谈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在外线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367.6公里过了高雄，在内路间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南子前先前掉落的轮胎皮跟铁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79.5公里过了湖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的73.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

五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过了台北在路肩有轮胎皮。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9线北上在124.4公里，南澳前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3.9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东14到14.3公里之间，北屯2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

0: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1: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哎。
0: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1: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呀？
0: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1: 嗯嗯，好。
2: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五月天 I love you 宝宝，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来持续提醒路况咯。台65线往北的方向，1公里处刚过新庄一，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哦，73.2公里在高架阳明端前，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爆胎了哈，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但是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刚过台北，有轮胎皮掉落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补充一下哦，国道一号北上79.5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这边有一部自小客哦也是故障了。好，目前一样停放在路肩车道，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提醒一下后，在市区道路台北市的环河北路要往南的方向，敦煌路前外线车道呢后这边有吊挂作业。另外台北市的石牌路往东承德路一路到龙总路段，好，沿线有车多情形。新北市泰山区哦，这边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是在中港西路120巷口，要提醒朋友小心通过了。五股区的中港东路要往五公一路的方向，刚好是在中港三桥前，这边同样有路树倒塌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台北市全员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勋工商这里哦，有落石的情形，所以现场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好，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东升路喽。目前国一南下车流状况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车流还没有疏解。好，目前的车速只有5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不过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觉得平面好像有一点小塞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高架的部分咯。好，其余的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咯。

国道五号北向石碇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外线缺道移动区工程还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还有景美隧道内线缺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95到91公里宝山到竹林路段内线缺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同样有工程施作。

本溪美和特拉库合唱的歌曲《你的电话》，时间来到11:18。台北市石牌路往东哦，承德路一路到龙总路段沿线有车多情形，那有询问相关单位哦。北投分队回报说，因为稍早之前啦，在石牌路一段139号前有4部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的车流才会比较多一点哦。不过呢，好消息就是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哦，但是呢，石牌路往龙总的方向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那目前呢，后援警已经在现场哦疏导当中了，一样提醒朋友哈。要小心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3。

汪福的歌曲《我当你空气》，这首歌的歌词呢，表面上好像在闹别扭的感觉，对不对？其实就是在表达你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那种傲娇的甜。

甜蜜感，而且这首歌呢，如果是旺福的粉丝呢，一定要把它练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去看旺福的现场演出的话，他们几乎都会唱这首歌，然后邀请粉丝跟他们一起互动。

国营往北73.2公里哦，高架杨梅端前小货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国营往北79.5公里哦，刚过湖口交流道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喽，所以要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这个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

采风过后呢，有导致有一些这个入树倒塌的情形了，所以行进这些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口哦，这边有路树倒塌。另外五股区中港东路要往五公一路的方向，刚好是在中港三桥前外线车道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都一并通知处理了。另外台北市三民路要往南京东路的方向，刚好是在三民路三巷前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南敦煌路前的外侧，这边正在进行挂吊作业。台北市全员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这里哦，有落石，而且这个落石还蛮大的哦，所以是封闭全员路双向，从东升路一直到行义路，所以要提醒朋友后改道行驶东升路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 Jenny Young 的歌曲不公平。好，这个人生当中很多的不公平，对不对？好，我们要讲什么人生大道理？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居民不可轻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驻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2: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1: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警员执勤应变能力，确保员警和民众安全。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4: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因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训，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

0: 以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精选25部环境议题影片，并安排全县47场放映活动，要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的永续行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4: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因为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3: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请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至于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晚上和上午也会有些零星下雨。午后在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每下雨时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7: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的一份。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要会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徐若瑄在2020年发行的闽南语单曲哦，这首歌叫做《把郎 A》。时间来到了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国道1号北上79.5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另外，市区道路哦，在新北市芦洲区堤顶大道要往三重的方向，刚过698号。这边呢有一部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自小客是翻覆的情形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台北市台大医院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一样要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或者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这个地址呢是在中正区中山南路7号的地方。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就是台64以及健康路一上来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后有工程正在进行哦，会到下午4:30。归往北泰山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还有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台北到圆山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车都不好走，其他路段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好，持续提醒一下哦，有朋友通报说台北市中山北路4段还有5段后正在下雨哦。好，提醒朋友后，这个安全车距就要保持好了，也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哦。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南敦煌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吊挂作业。好，另外呢吼要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全元路221号敦序工商这边吼有落石，而且这个落石很大颗哦，所以持续的管制全元路双向，从东升路一直到行义路，所以要提醒朋友吼改道行驶东升路喽。

新北市信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还有四号的地方正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好，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7月19号礼拜天，那将近还要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好，所以目前是管制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的周边道路，这边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中正路377巷一弄要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呢，是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的。这个时间呢，一样也是到7月19号哦。

台北市南港路热带290号的外侧哦，目前也是封闭施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萧亚轩的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时间来到11:51，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芦洲区环堤大道要往三重的方向，刚过698号，这边有自扫客翻覆跟机车的事故哦，还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台北市中山北路4段还有5段哈、哦，正在下雨，要提醒朋友要打开车头灯哦。

好，最近呢又传出一起这个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哦，而且差点呢就让一位72岁的妇人呢损失辛苦存下来的积蓄。好，这位李姓妇人呢她是因为看了电视上的投资节目之后，就加入了一个股票的投资群组。那群组里面呢就是有自称这个投顾老师，还有这个投顾秘书的人，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投资，然后还要求他一定要先汇这个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说是代为操作股票。不过呢，就在妇人要到邮局准备汇款的时候，细心的行员就发现有一点不太对劲哦。妇人一开始说这笔钱是要还表姐带电的这个旅游费，但是行员核对资料之后，发现收款人的这个年龄根本不像他说的表姐。再看看手机里面的对话哦，几乎都是投资的讯息，就立刻警觉可能是遇到诈骗，就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哦。

警方了解之后呢，就告诉富人哦，真正合法的股票投资一定是透过合法证券商还有交易平台，不会要求要把钱汇到私人的账户，更不会由陌生人代操投资哦。经过警方还有邮局人员耐心的劝说，这名富人最后决定取消汇款了，真的是还好哦，成功保住了3万元。

警方也提醒朋友，现在假投资诈骗呢，还是这个财损最严重的诈骗类型之一。诈骗集团呢，很常会假冒投资老师啦，还有财经专家，透过这个 LINE 啦、Facebook 啊，这些这个社群平台，去打出这个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等的口号，去吸引朋友加入这个投资群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记住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只要有人保证获利，或者是要你要求汇款到这个私人的账户，或者说会帮你这个代操投资啦，这个的话呢，这个是一个话术哦。有听到这几个关键字呢，就要提高警觉了，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所以如果呢，真的当下啦拿不定主意的话，拜托先不要急着汇款哦，一定要先和自己身边的，比如说家人啦，商量一下啦，或者是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哦。165反诈骗专线，拜托一定要谨记在心。多问一句，多查一下，其实就有机会守住自己的血汗钱喽。赚钱真的很辛苦哦，千万不要就这样子白白的这样子把它让给别人了真的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心痛。

古尔往西的方向15.8公里，刚过大南路段内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哈，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好，持续提醒哦，有事故发生，新北市芦洲区天庭大道要往三重的方向，过了698号，有自小客翻覆，还有机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

台北市三民路往南的方三民路要往南京东路的方向哦，刚好是在三民路三巷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师做。另外台北市西安街要往士林的方向，刚好是在石牌路前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而且沿线呢都有车多情形，要往左转，就是要往荣总医院的方向哦，这边已经有回堵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九令蔡依林的歌曲 DIY。 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来吃饭喽。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找。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在 16.5 公里的中线有大捆线掉落，另外在 15.8 公里有看到站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 124.4 公里过了南澳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 6.9 公里台南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3: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2: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3: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4: 台风侵袭或

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收听的是金广宜兰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

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的地方。好，另外台北市新汉路3段3号哦，在快车道的内线这边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了。另外持续在处理的事故呢，也帮忙留意一下了。新北市芦洲区哦，环堤大道要往3重的方向，过了698号。这边有自小客翻覆还有机车的事故哦，好，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后续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南港路2段290号的外侧哦，目前是封闭施工。国人往西15.8公里哦，过了大奶路段的内侧呢，这边有绿站板掉落。另外呢，有朋友打电话进来补充说16.5公里也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哦，中线车道有大捆线掉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的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一往北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以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好，这边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不过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哦，再请朋友呢，拜托一定要好好保持安全车距，好行车速限咯。那有一些地区呢，其实已经有开始下雨了，所以呢，如果行驶在雨天路段的时候，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灯。

国道沿线的工程还在进行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减速慢行了。好在国三往南木栅还有金门隧道的内侧封闭施工，国三北上只有15到91公里。宝山到竹林路段的内侧后，目前同样有工程。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后，同样有工程施作，所以是封闭的。另外国三哦，中和路口匝道就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工程施作，所以要请朋友呢由中正路的匝道后进入国道咯。这个工程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哦，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然后会持续到7月15号礼拜三的时间。

艾兹怀特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Oh Bob， 收录在2023年的专辑 Well 当中。这首歌呢，就是以韩文的欧巴谐音命名的，是一首充满非常这个有一点 chill vibe 的一个追爱宣言。那有些人会觉得，诶，什么是 chill vibes？其实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就是这首歌呢，其实听起来会觉得很自在，然后很舒服，就是那种没有压力的感觉。时间来到12:16喽，台北市新海路三段三号的快车道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新北市三统区中少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哦，这边的机车呢会违规转弯，而且这边呢下雨了哦，所以天雨路滑，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喽。

帮朋友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要请问蒋平又再帮忙留意一下咯。周先生7月13号哦，今天早上8点09分的时候，从新店区公所捷运站搭到华冈一小，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那林姓乘客呢，是在7月10号的凌晨5点半，从板桥转运站搭到新庄区公园路1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张学生证哦，上面呢有这个名字。好，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外国籍的旅客吗，好，他是留这个英文名字叫 Jimmy。 好， Jimmy 呢是在7月12号的凌晨1点07分，从长安西鹿儿段161号搭到重庆北鹿儿段48号，掉的是一顶黑色的帽子哦，然后他的帽子是 L 号的，也要请问蒋 BU 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如果在车上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持续提醒一下，我们有服务时间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其他时段的话可能要送到邻里比较近的派出所。那要持续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拜托确认自己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横越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我们可以改由平面中和中正路的路口匝道后进入国道。好，那如果你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北上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新店端，就是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那如果你是要台六四往国三南下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六十五线再接土城交流道。现在是午休时间，我不晓得朋友吃什么呢？有的时候夏天呢，真的胃口不是那么好，尤其是气温如果很高的话呢，已经飙破38度哦。这个高温热浪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吃不消哦，而且也会真的吃不下饭。所以这个时候，你当然会吃一些冰冰凉凉的小食物啦。好像是这个果汁手摇饮就是必备的，对不对？尤其呢，好像出去逛街啦，或者是出门走路啊，纯粹只是要散个步，就不晓得为什么哈，手上就有这个手摇饮了，感觉好像就是要边喝哦，才可以走得下去，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呢，当然也是我个人很喜欢，我很喜欢吃那个冰淇淋。好，那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吃冰淇淋不过瘾哦，就会选择这个刨冰来吃了。而且呢，好像，最近我看到了网络平台有人介绍那个减重的刨冰，这个我就想要尝试看看了。好，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沙拉或者是凉拌菜哦，有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呢，只吃得下这种东西了哦。不过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搭配一下啦，就是把它养生一下吼，像是好像最近也是很夯的这个波奇碗。这个波奇碗然后里面的其实一些比如说有生鱼块啦，蔬菜跟米饭啦，都是这个高蛋白跟原型食物哦，其实也是可以客制化，然后又可以兼顾我们的营养哦。好，再来就是果醋跟气泡饮啦。如果想要来一点这个清爽解腻的一些饮品呢，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个果醋跟气泡饮。好，再来就是仙草跟爱玉啦，这个当然也是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就是绝对就是会来一碗这个冰凉的仙草或者是这个爱玉哦，这个真的是消暑的圣品。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偶尔吃还可以啦，不过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呢，营养还是要均衡，还是要好好的吃饭。好，路况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稍早之前有提醒朋友说，石牌路往东承德路到荣总路段沿线有车多情形。好，目前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署命跟法兰一起合唱的歌曲《眼泪不要掉下来》。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预防性下架油品检验中，卫福部将公布重新上架的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登场，首度启用金属探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金光午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脂的食安疑虑，累积到昨天已经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已经检验相关的采样，将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证据以及食安标准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可以重新上市。李一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节物理考科登场，取材结合生活情境、手机设备的频率、无人机、三用电表都入题，整体的难度偏高。而今年也是首次在考场启用金属探测。大考中心表示，这并非对所有考生都会实施。吴以妮的报道。
3: 一百一十五学年度分科测验因巴威台风延期到13号、14号举行。教育部掌握各考区都完成灾损复原，顺利进行考试。第一节物理考科有约52%学生选考，到考人数1.8万多人，比去年略低。今年物理取材融入生活情境，强调实验操作与推论能力，考题灵活，鉴别度高。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那关于这次的考题，我们计算量非常的多，再加上那三年级下学期的内容，其实学生才接触没有多久，特别多，有37分。”一定是这四年最难了。
3: 为了防范 AI 眼镜等电子舞弊，今年是考场首度采用金属探测器。大考中心主任张欣仁表示，并不会对每位考生扫描，只有在监视人员认为必要时会使用。
5: 如果说拒不配合交出，或者是拒绝配合做查验，或者是在应试时行为异常，疑似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金属探测器。
3: 大考中心提醒，进入考场务必将行动电话及电子穿戴式装置完全关机，并放置于临时置物区，才符合市场规则。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把威台风的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的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治水量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 8%。

0: 23，目前靶体稳定，但近日可能会溢流。联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张涵的报道。
1: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色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色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色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2: 那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哦，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1: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色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色湖的状况仍未解除，联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的检举，有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一托米纸烟弹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个月的搜证，顺利将周姓的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方已经提起公诉。陈云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一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一托米纸烟弹、2只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一把、弹夹一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4: 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3: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一托米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怀疑车上的乘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警方获报到场，发现乘客遭到假交友诈骗担任取款的车手，随后将其救济前往面交的地点，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5: 一名红姓计程车司机搭载一名女乘客到凤山区青年路2段一处超商后，察觉对方行迹可疑，怀疑可能是诈骗集团车手，连忙报警。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访，在超商内找到46岁林姓女子，经同意检视手机内容，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5: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在一旁帮忙劝说：“
7: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8: 他也是被骗的，
7: 我
8: 们来帮忙的，
7: 哦是哦、
8: 你不要骗我们。”
7: 哎，我也是被骗的。
5: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全案警方将林姓女子依诈欺未遂罪嫌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江姓男子涉嫌承租新北市3重区的某民宅作为赌场的据点，正台风天在网络上号召顾客上门，新北警动员大批警力，趁风雨交加之际，攻坚逮捕相信负责人、员工以及赌客共24人，瓦解非法场所。刘威的报道。
9: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新北市警局针对各赌场执行高强度打击，并根据线报掌握3重区某处民宅出入复杂，且每到深夜常有喧嚣声、

0: 不敢大意，在台风来临前连日埋伏，使搜索票攻坚这一处职业天九牌赌场，逮捕58岁江姓负责人、3名员工以及20位赌客，查扣抽头金、天九牌、骰子以及监视器等证物。刑大侦二队长阮国成说，
1: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里，连于行程持搜索票在三重区一处民宅破获大型职业天九牌赌场。
0: 据了解，江姓犯嫌看准这一处民宅位处偏僻，很容易隐藏犯罪事实，在招募越南籍女子担任清助，借此增加顾客上门意愿。对此，市警局长方扬宁痛斥，犯嫌利用台风天掩护经营赌场，警方绝不容许任何投机事件趁隙做大，将全面强化查缉量能，防堵任何不法情事发生，借此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一家医美诊所的刘姓医师，为了帮助患者解决失眠的问题，3年内帮患者打了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的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8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3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4: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曾对于求学及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的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的执法歼灭嚣张的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殊荣。他指出，积极破案除了还原真相，更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在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坜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6: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处理完。
0: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6: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了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0: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

0: 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近的路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事做，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3.4公里靠近重镇交流道，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后开盘短短三分钟就上涨976点，收复46000关卡。不过盘中涨点收敛，46000大关得而复失，目前上涨60点，指数来到45415点。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电信管理法的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市长解读将为新电来台落地解套。 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表示，修法后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处理的空间。李以晨的报道。
4: 电信管理法第36条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此案修法重点包括放宽外资持股限制、调整需在台设立公司、董事长需具本国籍等规定。市场解读渴望为全球低轨卫星龙头 SpaceX 旗下星链来台落地解套。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说明，若维持不修法，就用现行方式处理，但修法后弹性更大。
5: 不修法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既有的有些在台湾落地的，其实就是用现行的方式来处理，像 OneWeb 啊，像其他的中轨的那些卫星啊，都目前都是用还没有修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修法之后，它的弹性含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处理的空间。
4: 此外，针对星链是否希望可以全数持股，数发部部长林怡静也坦言，因为他们认为台湾 4G 5G 的人口覆盖率已达 99.9%， 商用市场不大，因此对方反应被动，不是很积极，目前正在想办法联络，但对方若要来台申请设立公司的核准权限在 NCC。 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立法院近期将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公民权等议案，近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的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提出三项提醒，包括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审慎评估再次推动18岁公民权的修宪。日来新的报道。
6: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三读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世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7: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6: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的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的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的能力，确保员警跟民众的安全。王玉芬的报道。
8: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B 柱后方去做盘查。
9: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

0: 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1: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级持续落实长训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级，并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振作。徐俊秀的报道。
3: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接受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酒瘾转介治疗。
3: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照顾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会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叶柔淳的报道。
5: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6: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较提早1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5: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今年再升级。除了邮局和农渔会之外，首都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直接转账，预计超过59万名长辈受惠。王怡豪的报道。
7: 今年符合资格的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65到89岁的长辈，每人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人瑞则可以领取10000元。社会局表示，考量到不少长辈没有邮局的账户，或希望使用平常往来的银行，因此今年扩大提供35家的银行转账选择，减少民众为了领取礼金还得另外开户或来回奔波。高雄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0: 今年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办理转账，让长辈使用自己熟悉的账户就能领到礼金，不必特地再开立邮局账户，管道更多元更便利长辈领取。社会局希望透过更便利的服务，让长辈领取敬老礼金更安心更省时。
1: 社会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或家属，把握7月底前完成申请，就能在10月2号起，透过指定的账户，轻松领取重阳敬老奖金，享受更便利、更贴心的敬老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屏管家 AI 平台，为外籍旅客打造更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3: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屏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7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4: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7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3: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竞选25部环境议题的影片，并安排全县47场放映活动，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永续的行动。罗家辉的报道。
5: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6: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谈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因为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5: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两天南方的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离岛地区为多雨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雨辰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74公里过嘉义系统，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7.1公里，在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3.4公里靠近旧镇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外线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另外在台61线北上126.5公里，过苑里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恒信预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到四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零五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经过了一个台风天之后呢，不知道大家今天的状况如何，有没有人需要好好的清理家园嘞？清理家园的时候别忘了还是要做好防护作业哦，不管是口罩、手套还是这个鞋子啊都要穿，千万不要就是直接打赤脚啊，然后呢直接没有戴手套、没有戴口罩就去清理，以免有一些可能被雨水冲刷上来的病毒就这样子病从口入、病从鼻入哦。好，那么路况部分呢就让米娅持续来帮你补充了。首先提醒的是今天在国道的车行状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呢，从三重开到五股，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圆山，目前均速都是相对偏慢哦，平均车速只有在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三鹰树林路段也同样是车多不好走，来看看为什么哦。目前看起来好，原来是因为刚刚在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的内侧有三台车事故，那目前事故排除，后方两公里车流正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是国道三号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哦，包含在南下的木栅跟景美隧道，今天内侧车道有工程哦，还有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就是还从台64线跟健康路上来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内侧两个车道今天施工封闭，建议驾驶朋友可以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通行，这个工程会到7月15号每天到下午4:30收工。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目前也还在进行哦。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今天车行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工程路段要小心，包含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石碇出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至于在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跟前几天一样，在双向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南下封闭 12.6 到 16.8 公里的车道，那北上是在17.9 到 15.5 公里，都是林口路段，那施工期间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咯。台64线刚才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的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呢，在台64线要汇入国道3号的车流啊，也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先改道吼，因为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工程还在进行，现在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二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从平面的这个中和中正路入口匝道直接进入国道。那台64线如果啦你原本呢是打算从64然后转国三北上的朋友，请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接环河，然后呢再直接上国道三号的安坑交流道。那如果你是要往南下的车流呢，就可以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接土城交流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至于台66今天同样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到下午6点哦，所以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那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等一下会陆续在节目当中来帮您补充。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路况资讯，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是袁若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暑假作业》。在上个礼拜六日吼，原本是说要考那个考试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放台风假的关系吼，所以呢就是有往后推了一下，因此我们的这个考生们然后其实都还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好，那当然啦，因为这个暑假作业吼，对于考生来讲应该是没有你们的事情了吼，毕竟你们考完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是很多的这个学生们都还是要写暑假作业，所以呢在今天也顺便提醒一下你的暑假作业写了没有？好，记得哎，这个玩很开心啦，但是还是要把时间空出来吼，该写的作业还是要写哦。那身为上班族的我们呢，既没有暑假也没有暑假作业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稍微把这个工作量平分到每一天当中齁，虽然每一天都要工作，但是呢相对起来好像强度就不用那么高齁，大家可以稍微规划一下。那当然啦，因为毕竟在这个台风过后齁，大家可以的话还是要记得去巡一下自己住家周边齁，稍微看一看有没有哪里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哪些管线松动啦齁，或者说呢有一些什么招牌松动啦，有松动的东西把它锁好。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这个树叶残枝之类的也要清除掉，毕竟接下来这几天其实天气状况还是没有到非常的稳定啦，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把水路流出来。这个周末呢，因为就是台风的关系，所以米娅也是乖乖的待在家里，就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啦，就是完全没有连就是开门这件事情都没有，所以我就是完完整整的待家里。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突然之间给自己来了一个小小的算暑假时间嘛，就是突然之间好像真的没有安排什么事，因为原本有安排要出去玩，但是因为刚好碰上台风的关系啊，所以不能

0: 出去玩，那这个时间我原本的工作我都已经安排好，所以那个时间点确实是没有工作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好，这个难得空闲时间，我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个我们家有一个已经放了好久好久的桌游，我拿出来研究了一番。我研究了一天半，那最后呢，稍微玩个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决定要放弃了，因为真的好困难呐、啊，我觉得真的是好难懂啊，因为它是属于那种 PVP 的游戏哦，就是玩家对抗玩家的游戏，所以是需要一点想象。也需要一点计策，然后当然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对手哈，玩起来比较 happy 啦，自己跟自己玩好像那个感觉不大对哈，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你刚好在上个周末也是跟我一样，突然之间空闲下来，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你做了些什么作为你的暑假作业哦。好，那既然说了这么多暑假作业，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火车上有没有什么跟暑假作业有关系的故事。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2: Hello
0: Mindy，Hello
2: Mia，
0: 有没有发现最近火车上好多放暑假出来玩的学生啊？
2: 真的好羡慕哦，
0: 是不是？但是也不要羡慕太早哦，因为他们是有暑假作业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跟暑假作业有关系的故事好了。
2: 好啊。
3: 我真的不愧是模范生啊，暑假才过不到一半，就把能写的暑假作业都完成了。要不是因为老师还出了几项需要特殊条件才能完成的作业，像是得读完一整本书才能写的读书心得啦，还有记录植物一个月变化的观察日记啦，还要有什么家长认证的作家式实数欸，啊对，还有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叫什么啊，啊观展记录，哎，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无事一身轻啦，可以好好享受这个美好假期耶。听我姐说，他们以前的暑假作业都是一本薄薄的作业簿，写完就完成啦，哪像我们现在作业那么多元啊，不仅各科都有习题要写，还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作业，连爸妈都不禁感叹说现在的国中生真的不好当。不过他们真的该庆幸我是自动自发的乖小孩啊，要是啊跟小华一样拖到最后一天才疯狂的赶作业，那他们真的才要一颗头两颗大嘞，是要去哪里帮我生出这些道具来完成作业啊。尤其今年老师还规定这个新的作业，说是要找一个我们有兴趣的展览去参观，然后要写1000字的心得耶，内容啊要先介绍这个展览，还要写我们对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最后还要说明看完展览我能学到什么。哦，我想了超久，到底是要看什么展？还好昨天阿文说他发现一个很酷的地方，可以用文化币来买门票，而且展览厅有很多不同的展览，所以我们就约在台北车站 M8 出口。到时候啊，看完所有展，再决定要写哪一个，还能顺便在附近吃个饭再回家哎。嗯，其实这样算起来，也要好好的感谢暑假作业了，把我带出家门，见识这个世界呢。

0: 听完故事之后想问 Mindy， 你以前放暑假是会先把作业写完再出去玩，还是先好好玩好玩满最后一个礼拜再冲功课
1: 啊？但是等到前几天再开始
0: 所以是后写派。
1: 没错。
0: 那你最后你都会压到几天之内？
1: 应该真的是一个礼拜会开始慢慢写，但是我印象

0: 深刻的就是真的暴血，就是认真的认真的就是想要赶快把它赶完，真的是可能前一两天哦、喔、可能明天要开学了，然后怎么还有一半
1: 好好笑、喔、但是你不会害怕说，因为以前有一些作业其实是可能要什么观察日记啦，你要观察一个植物慢慢生长的这个日记、哦、那你怎么可能两天把它编完一个月的日记吧、
0: 嗯、那个应该会先写，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可能就只给一本，
1: 嗯嗯，对
0: 对对，
1: 给
0: 一本，然后我印象是都有那个答案啊，最后都有答案
1: 所以你就是抄答案嘛，哎、欸，
0: 对，最后就感觉抄答案。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好像就大概知道，其实那个暑假作业就是让你消磨时间啦，老师应该也是不会认真改，那个题目都很简单啊。
1: 你好聪明哦，我这小时候就是个大笨蛋啊，我就是跟着老师说，老师说要做作业，我就真的好好的做作业的。
0: 而且我记得有的同学很投机取巧，哦、我听说就是他可能就是写前面，然后中间几页直接撕掉那种。
1: 是撕掉吗？
0: 就是你不要撕太多，不要真的变得很薄，应该老师不太会发现。
1: 还不能这样乱教人。我跟你讲，当老师的就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就像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在台下，总觉得老师看不到我们偷吃或偷讲话、啊，老师看得清清楚楚
0: 啊。对耶，
1: 他只是不想点破而已。那你刚刚说你是后写派嘛？其实我是先写派、
0: 嗯。哇，
1: 因为通常
0: 太自律了吧？
1: 这不是自律的问题，这是因为我想着我后面要玩
0: 哦，
1: 所以我就先苦后甘。
0: 我好像没办法，我就是那种
1: 及时行乐。
0: 对，我就是那种，而且我是那种短跑型选手，就是要时间快到，那个压力一来，我才会就是飙很快。
1: 我现在是短跑型选手了。以前真的不会，以前真的是作业刚发下来，可能都还没有放暑假，我就差不多写完了。
0: 哇！
1: 就除非那种可能得要拉长的作业啊，或者说要什么手工做的什么，我就之后慢慢做。但是只要是那种什么国英数那种正常的题目啊、嗯，我真的是在放暑假前就可以写完的人。
0: 太厉害了！
1: 嗯，最主要是我可能有时候还想说，我不要带回去，好重。
0: 哦，写完就直接放学校。
1: 对，所以我的功课其实蛮长，都在学校就写完了。
0: 哇！好厉害哦。会那么早就发作业哦、喔？
1: 有的时候有一些科目啦，就是老师有时候会比较早发，哦、然后他可能就是他也会跟我们说，哎、嗯欸，你们不要先偷写暑假作业哦、喔，这上课好好上哦、喔，这样子、嗯。就有的时候啦、
0: 啊，
1: 但是我当然就是在下面写作业的人啊，就是很懒惰，想说赶快写完就回家可以好好的玩。但想当然的人是放了暑假之后就好好的睡好睡满，
0: 没错，
1: 吃饱睡，睡饱吃。
0: 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先写派，一个后写派，但是我们主要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好好集中精神的玩。
1: 对，而且呢，重点是你看我们现在都长大了，还不是一样，是不是？是这样子吗？
0: 不要教坏人家小朋友。
1: 那懂谁？
0: 天啊！
1: 好啦好啦，那就不要再继续这个传播奇怪的知识了。
0: 好的，
1: 我们就下次见，拜
0: 拜。
1: 拜
0: 拜。左侧开门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hand side。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Please mind the gap。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听完了暑假作业的故事，不知道大家以前是先写派还是后写派，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脸书搜寻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跟我分享了。虽然台风过去后，但是我发现好像雨势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现在外头天色有点暗后，提醒朋友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好多听众朋友都跟我说，哎呀，现在这个午后雷阵雨下得正大呀，所以提醒朋友真的雨中行车要提高警觉。那路况部分呢，也要来更新一下咯。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林口 A 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通报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北五到零公里从大华系统到基隆端的内侧目前工程开始进行。台北市的中兴桥从台北往三重方向，朋友发现说在这个桥中段的快车道上有行人正在牵着自行车误闯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这是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快车道上面，目前有这个自行车骑士

误闯的情形。那另外也提醒哦，台六四往东25公里，再过了中和的外侧，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目前后方将近回堵了1.1公里左右哦，再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萧煌奇的歌声，说故事的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风过后地质松软，苗栗县滩乡苗62线 2.5 公里处今年发生巨石崩落阻断车道，大湖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另外南庄山区也有多处道路中断，部落青年架设绳索运送物资协助受困族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八威台风肆虐，苗栗山区灾情惨重，泰安乡苗62线多处路面因为落石积淤导致道路中断。13号上午，一颗巨石砸落在 2.5 公里处占用双向车道，大湖乡公所已摆设警示设施，并通报县府交工处派厂商进场处置。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李旺清表示，员警在场警戒管制彩单线双向通行，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3: 本分局于115年7月13日8时接获通报，称大湖乡苗62线 2.5 公里处有落石，目前该路段单向通车，警方呼吁行经该处之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2: 另外，南庄乡苗21线东河村往石壁方向道路中断，100多人受困，东河村13号停班停课，而通往石门、鹿山、鹿湖、鹿场丰美部落的道路因石壁桥墩遭大水掏空，重型机具无法进场。鹿场部落协会杨理事长一早带领多位部落青壮年，利用弓箭架设绳索跨越石壁，将物资运送给受困的族人。景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高雄一名严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跟三岁的儿子闯红灯拒检逃逸，不但追撞机车又波及汽车，警方查出他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巡逻警组在三多四路和星光路口看到一辆机车闯红灯，上前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警方一路尾随，结果这辆机车在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口追撞一辆机车，波及到一辆汽车后才停了下来。警组立刻上前缉捕。
5: 在哪个停呢？你是对不对啊？
6: 照相。
5: 你是对不对啊？
6: 对
5: 啊，有啊，拢在一起啊，你在意那个招啊？你
6: 要哪啦？
4: 26岁严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和三岁的儿子，所幸两辆机车人员都轻微擦挫伤，意识清楚无大碍，汽车驾驶则没有受伤。警方检测严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7: 本案严嫌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本分局针对严嫌既举发闯红灯六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一件，酒驾一件，无照一件，拒检一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9200元，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扣机车牌照及驾照。
4: 另外，严姓嫌犯涉嫌酒后驾车，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洪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判决吴姓少年及母亲应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记者黄志伟报道。
8: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洪姓及吴姓少年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洪姓少年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代子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待定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0万多元，由8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洪姓少年父亲对其他7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一件。吴姓少年共犯和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台风过后，如有淹水导致脏水淹盖的地区，务必彻底清洁消毒蓄水池。饮用水更需煮沸或饮用市售瓶装水，更不要食用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及环境消毒，预防肠道传染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现在我的窗外天色依旧很暗哦，但是稍微去看了一下，哎，好像没有人撑伞呢，所以看起来应该是雨有稍微小小的停下来。好，希望你的车窗外的天气也稍微转晴一点点，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车型状况还是没有到很好啦。好，记得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哦。目前还需要特别留意的资讯呢，首先要提醒的是国道的朋友，在国道一号稍早北上林口 A 出口的两台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但是北上5到0公里从大华系统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那另外呢，看了一下路网图后，现在往南的方向，如果你开在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又或者是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内湖，以上点名到这些路段目前通通均速不到6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现在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就相对比较多了齁。先提醒一下，在国三的北上46.9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刚才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呢，包含在南下的木栅隧道跟景美隧道今天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从台64线接上来的地方还没有分南北向的位置，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三号的中和。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内侧车道工程都还在持续施作当中。北上的9.6公里在汐止隧道前，朋友看到外侧有轮胎皮哦，现在已经通报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三号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土城有点辛苦，均速40-60公里左右。尤其北上的树林路段车子特别多，因为稍早啊，在节目一开始1点钟的时候才刚排除一起事故，结果接连在1:30左右又有一起

事故占用北上 46.9 公里的内侧车道，所以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所以后方的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哦，大约40公里左右。那国道5号的朋友呢，现在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好朋友可以多加使用。那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国5的北上，目前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中，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原本内侧车道的工程呢，目前已经移到了外侧了，内侧清扫结束了，换成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至于省道的方面，要提醒的是台61线的朋友，刚刚台61南下20公里过芦竹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有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今天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4线的话，东向25公里过中和，目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小货车事故还在拖掉当中，后方车流依旧回堵，建议朋友可以先改道。台64要汇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入口啊，因为这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请朋友务必要从中和的中正路来上匝道。那如果你原本呢这个动线你是打算走台64接国三北上的车流，请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再接环河路上国道3号的安坑交流道。那如果你是原本走台64线打算接国三南下的车流呢，再请朋友后改道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直接接到土城交流道，再上国三。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64往东，目前板桥中和路段依旧车子很多，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这个是一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的10月 23, 再请朋友务必留意朝九晚六的工程队伍。至于市区的方面呢，不知道中兴桥上面误闯的自行车骑士目前人在哪里齁。刚刚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有看到一个行人，他牵着自行车齁走在了快车道上。目前还没有消息传来，再麻烦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市区的部分呢，还要留意的是在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因为正在处理落实，所以会管制全员路的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那到时候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可以的话先改道吼，走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是长期性工程到八月中，施工期间是每天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五点钟。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今天捷运施工，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咯。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源街道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记得要依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行。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有长期性工程哦，包含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会到九月中。树林地区啊，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阿林瓦勒抵赖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也有捷运施工，后随节请朋友提早改道。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右转佛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啦，终于把一头拉苦的工程通通讲完了吼。那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国道三号的北上安坑隧道过了之后，现在呢因为受大雨影响，积水很深吼，朋友小心通过。这是国道三号往北的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内侧车道，朋友说受到大雨影响，目前积水有点深，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咯。台61线刚才在南下20公里过芦竹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台64则是东向25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还在拖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国道3号则是北上 46.9 公里树林前的内侧在处理两台车的事故当中。以上事故地点都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哦，电话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13得

下大家。台风过后，用这首经典的歌曲来抚慰大家的心，这是光良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童话》。

这是光良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童话》。下午1:49，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吼。刚才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南过了民生西路，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施作当中。那国道3号目前看来安坑中和路段这个雨都蛮大的吼，而且呢有听众朋友说哦，有人没有开车头大灯呢，安内唔汤，没有开灯是不是没有在听情况吼？有在听情况的人，麻烦把车头大灯 bling bling 吼点亮打开，让我知道说你有在收听情况好吗？那另外呢也是增加大家的这个视线啊，能见度，因为呢，这个地方目前正在下着滂沱大雨哦。哇，刚才稍微看了一下中和路段哦，确实雨势真的蛮大的，连 CCTV 上面都可以清楚拍得到雨滴哦，所以代表雨滴很大滴哦，

0: 记得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哦。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虽然这个巴威台风呢，目前是已经这个减弱为轻度台风，而且呢，它也到达了对岸哦，但是看起来，太平洋上面又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台风了。这个是编号第十一号的轻度台风海神台风。那目前如果从它的路径来看，应该是不会影响台湾哦，所以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所带来的气流哦，其实今天雨势还是蛮多的哦。今明两天因为有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所以其实北部的朋友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下雨的状况，尤其午后雷阵雨、午后大雨、午后短延时豪雨都是有发生的几率。大家如果呢早上出门发现天气不错，也不要掉以轻心，想说哎呀雨伞就给它放在家里面不带吼，这样不行，一定要记得带雨伞。想要偷偷爆料一下大家知道那个礼拜五不是放台风假吗？那天来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刚好米娅要来上班的时候，刚好莎莎差不多要下班了嘛，然后我就说外面在下雨他就倒吸一口凉气说什么在下雨，他没有带雨伞。然后我想说你怎么如此之大胆，居然呢台风天没有带雨伞。后来他才说啊，因为这个办公室里面有放另外一支雨伞啦，所以呢我们才松一口气，好家在还是有雨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莎莎一样好运，所以请大家雨伞还是要记得带哦。好，那么除了天气状况还有台风的状况需要来关心之外，其实也不要因为这个下雨天所以想说哎呀温度好像没有那么高，今天还是有一些比较天气炎热的状况出现在可能中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所以朋友呢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哦。那另外呢，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继续分享一下相关的生活资讯哦。有没有人很喜欢吃芒果啊？我最近其实这个吃芒果的几率我觉得蛮高，想说，哎呀，今年怎么好像吃到蛮多颗芒果的哦？我记得我上一次这样子，就是可以很开心放开来吃芒果的日子，应该是已经至少十年前了。因为我有一次呢，就吃完芒果之后发现全身起疹子，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后来不敢吃。但因为今年呢，听说这个芒果就是蛮丢席的，而且呢也蛮盛产的，所以今年的价格比较甜，这个果实也比较甜，所以今年呢出现的几率比较高。那其实台湾的爱文芒果啊，你知道吗，在最近呢是打入了法国市场哦，而且呢是直接以甜度 19.3 作为主打高档路线。你知道吗，一颗新台币卖到多少钱，卖到1180，你看看在法国这个是高档货啊，我们在台湾非常幸福哦，这个菜市场就买得到，就可以谁都可以吃。就有人戏称这个叫做爱芒市。那虽然芒果很好吃啦，而且今年也特别甜哦，但是呢提醒大家，因为芒果会抑制抗凝血药华法林的药物代谢哦，增加一些出血风险。因此呢建议朋友哦，尤其如果你本身是有在吃华法林药物的朋友，请一定要控制一下，一天最多就是给他吃到一片哦，不能吃太多。那当然啦，因为这个除了芒果之外，其实也有其他的东西也是会有交互作用，像是这个葡萄柚就有可能会放大这个药效。那另外就是奇异果的话，虽然它是高维生素 K 的这个水果，但是因为食用之后也会让抗凝血药物直接失效，等于说你吃了药又吃了奇异果，非但没有帮助到你身体，直接就是一个互相抵消，一减一等于零的概念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可能这个常常会吃到的蔓越莓哦，其实蔓越莓也是会悄悄增加华法林的抗凝血作用，大幅增加皮下出血或肠胃道出血的一个几率。那我们大家可能为了要健康也常常会吃到一个东西叫做洛梨，那洛梨里面也是属于这个有高维生素 K 跟脂肪的部分，会干扰到肠道吸收，而且呢也会加速药物代谢来降低药效。好，因此呢提醒一下，如果你本身是有在使用这个抗凝血药物华法林的人，以上这一些

拍谁拢没在家。那有听众朋友说哈啊，夏天这么热的天气不吃水果这样怎么行？哎，有啦，也是有水果可以吃，好像是不影响药性的这个香蕉、水蜜桃、凤梨都还是可以正常食用。那水分高的西瓜其实也是 OK 的哦。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这个龙眼荔枝啦，虽然它不干扰药效，但是呢，因为它的甜分偏高，如果你本身是患有糖尿病的话，还是要控制摄取量哦。但是其实也不用过度紧张，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有吃这个药的人，你也可以跟医师稍微讨论一下，问一下说，我现在有在吃这个药，我会不会在吃其他水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当然我们这个医师药师更加专业，所以一定会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的状况所以要做哪一些调整，那我们就是按照医师所说的说就 OK 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炎炎夏日依旧可以享受这个美丽而且甜美好好吃的水果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叫做《小城故事》，今天所选播的是翻唱版本。听众朋友说，有没有特别的翻唱？有一组我很喜欢的，这个是锦绣二重唱翻唱版本。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就2点钟对时喽。

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346.4公里冈山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8.3公里，过了永康，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过了暗坑隧道，在内线车道的路面有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中和，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1公里，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观测站，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彰化县政府将北斗镇纳入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第一波启用北斗家商等8处站点，同时今年分批汰换，投入更多 3.0 新型车辆。县长王惠美表示，北斗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百年古镇，如今成为彰化第11个启用自行车的乡镇，启用公共自行车别具意义。首波启用8处站点，包括万来国小、红砖市场、北斗家商、北斗国中、心动广场、北斗警分局、罗清国小及罗阳国小，兼顾学生通学、民众洽公、日常采买及观光需求。
4: 我们目前这个是第17个乡镇设有目标，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26乡镇都有。那我们呢也最近也在淘汰我们第一代的这个目标的一个车子，希望让我们乡亲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便捷。那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90个站，然后呢有2000多台的车子，都希望说我们乡亲善用。
3: 县府交通处呼吁民众可以多利用 T-Pass 通行月票，不论是一般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都可以免费使用，不仅省钱，也能减少碳排放。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来到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省道台64往东的方向25公里，就是过了中和的外侧，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确定完全排除喽，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再来呢，还要持续来提醒大家的，包含国道、省道跟市区的部分。先讲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北上5到0公里。从大华系统到基隆端内侧车道的工程都还在施作中。国道一号目前车型状况呢，有点辛苦的路段呢，是包含南下的内湖开到圆山，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车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北上从中立转接道一路开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北上的台北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呢还是要留意哦，安坑中和路段朋友说，哎呀，雨势依旧很大哦，请朋友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那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安坑中和的平均车速还是不到40，北上三鹰到土城平均车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树林会车多，是因为正在处理事故后，在国三北上46.9公里树林前的内侧，刚才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后，要注意的是，今天木栅隧道跟景美隧道的内侧都是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国道三号今天中和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请朋友要提早改道，从中和的中正路来上匝道哦。那另外也建议驾驶朋友啦，如果你原本呢是打算走台64接国三北上，请改从新店端然后到秀朗桥接上环河路，再上国道三号的安坑交流道。那如果你是原本台64要往国三南下的朋友呢，你就可以先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从土城接回国道三号往南方向行驶咯。那国道三号呢，还要留意的是，今天在北上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因为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好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北上的32公里过安坑隧道，内侧车道积水好像还没有退哦，经过一样要小心留意。北上9.6公里，汐止隧道前外侧车道有看到了轮胎皮掉落，还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五号呢，目前车型状况依旧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行经南下要留意石碇出口匝道目前外侧移动施工中，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也是有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需要多加小心。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我们国道二号的朋友齁，今天国道二号的车型状况其实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在刚刚，东向从大竹开到了南桃园，均速也开始偏慢咯，大约40-60公里左右，有什么特殊情形吗？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目前从 CCTV 上面是看到很多这个挂着雨滴啦，但是路面上看起来还可以，所以如果呢朋友行经路线的时候发现有什么特殊情形造成车多，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我们目前暂时没有接获到什么车多的原因，但是行车表现依旧是车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高架化改善工程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1南下20公里过芦竹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一路到下午6点，经过的朋友同样要提高警觉。新北市中和地区，有朋友说，这个受到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的关系，现在中正路往中和交流道车子很多。没有错，因为呢，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替代动线，那就在刚刚，新北交控给我们了第二个替代的路线。如果呢，你原本是有打算要从中正路上中和交流道，也可以。

以后改由圆山路来衔接连城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这个是一个 Plan B， 让大家来参考一下。那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外侧工程目前已经收工了，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好，那后续如果还有消息，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所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他说到故事，他会想到这一首周华健的《有故事的人》。

0: 这是周华健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有故事的人》。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吼，其实是这个也算是有故事的法律啦。毕竟呢，我们在这个交通环境上面吼，有的时候不一定这么的近大的这个意思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碰上一些我们不想要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那事故过后呢，至少可以透过法律吼来让自己的一些权益得以保障。但是说到这个权益吼，大家可能比较常会想到的就是哦，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我们要来求偿嘛。那交通事故之后我们要来请求这个损害赔偿，到底有哪些项目可以请，那请到之后又跟我们想象中的有哪里不一样，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跟我们说，来自于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来跟大家解释。 Hello 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就麻烦林律师了。
4: 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可能会涉及到刑事的部分，那例如可能没有人员的受伤亡，只是车辆的毁损，那所以那就可能只有刑法毁损的部分。
0: 是，
4: 那如果不只是毁损还有人员的伤亡，那就又增加了这个受伤或死亡的刑法的责任。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被害的一方都原则上如果没有办法跟加害的那一方在诉讼外达成和解的话，那我想被害人针对自己的损失原则上都会提起民事赔偿。
0: 对，
4: 那这个民事赔偿如果是在刑事附带民事的阶段来提出的话，那一定是法院的刑事庭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也有人因为地检署他可能调查的时间可能比较长，那这个被害人这边担心可能超过2年的追诉权时效，所以他就在地检署还在调查，然后还没有下决定，但是已经快到2年了，他就单独立的向地方法院的民事庭来提起这个单独提起民事赔偿。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用缴裁判费的，那但是你单独提民事赔偿是要缴大概1.1%的裁判费的。那你像你提出不管你是哪像哪一种方式提出这个民事赔偿，你一定都要写纸本。然后纸本要检附相关的证据，或者是在刑事庭提出附带民事赔偿，或者是向法院的本院独立的向民事庭提出这个损害赔偿的起诉。那法律规定这个如果刑事庭在判被这个交通事故的加害人是有刑法责任的话，原则上他会把民事的部分移到民事庭去。那这样的话就跟你单独向法院的民事庭提出民事诉讼后面的流程就是一样的。那后面流程是什么呢？就是法律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是属于简易诉讼程序。那为什么是简易诉讼程序呢？因为我们想说原则上交通事故最后的损害它会有点像金字塔那样，伤亡应该是有点像金字塔上面那个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少。那比较不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没有人员的受伤，只有这个车辆的毁损，那属于绝大可能占比较大部分的比例。那这样的话在刑事庭那边或者是经过鉴定机关那边认定谁有过失谁没过失，原则上这个结果就决定了。那接下来就是说关于事故的过失谁有过失谁没过失，可能在鉴定机

0: 官那边就已经决定了，可能不会，不会改变了。
1: 是。
0: 那如果你是属于这个，被害人这边，你支出了多少医药费？你的车辆，不管是机车或汽车的，有没有毁损？毁损的程度是什么？
1: 嗯，
0: 你当然会减负相关的资料。
1: 对。
0: 那你的受伤也会减负相关的医药费。那至于所谓的这个精神赔偿，就是由法院来审酌。换句话说，这样的民事案件，它的这些资料其实就是这么多，
1: 是
0: 不会再有新的资料。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除了医药费，或者是你因为去看医生所支出的这个车计程车费，以及你这样的案件能够请求的项目，你能够准备的资料大概就是那么多，不会有突然的别的资料需要去申请。
1: 嗯，
0: 所以法当初立法就考量说，可能这种交通事故的案件绝大部分它的案情可能就固定而且单纯，
1: 对，
0: 不复杂，所以把它归列为简易案件。
1: 嗯，
0: 但是简易案件也不一定就简易，因为如果涉及到人员伤亡而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的时候，虽然是简易案件，法院还是可以做详细的调查。
1: 哦，
0: 但是如果大部分的案件是属于，就是它的前提是很固定的，那只是涉及到你需要提供你的资料的话，那原则上，它的确就是跟一般的开庭来讲，它的开庭次数会比较少。
1: 嗯，
0: 那所以甚至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交通事故的简易庭在开这种损害赔偿的案件的时候，他会请双方先充分的做书面的资料的提出，等到双方能提出的资料都提出来以后，已经没有新的资料了，或者是你可以想要调查什么资料，你都可以先以书面请法院来帮你调查，那法院也帮你调查了，那这些都是不需要先开庭，而直接事先透过纸本或者书面来进行或办理的。
1: 嗯，
0: 那等这些书面资料都已经充分的提供完毕以后，甚至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些资料都完整的充分提出或呈现给法院以后，可能法官那边他只会开一个结论的庭。
1: 哦，
0: 所以一般我们想象开庭，它是一种好像延续性的开庭。
1: 嗯，
0: 我们今天去开庭啊，我们今天第一次去开庭，然后法官问说，诶，这个原告好像少了什么资料，那下次补。
1: 哦，
0: 那被告是可能少了什么资料，下次补，然后双方就再去第二次开庭。
1: 这样感觉很浪费那个司法资源呢。
0: 但是他就是他，因为可能就是也他是有进度的在开庭。
1: 哦，
0: 但是这样开庭当然就如主持人刚刚讲，就可能原告或被告这边，因为如果开庭的次数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比较耽误他们的时间。
1: 对啊，
0: 所以像后刚刚我讲那种，大家先在开庭前充分的把双方的资料都提供给法院以及对方，然后对方也都知道你提出来的书面资料，也都能够做回应，然后对方也提出他们的资料，然后你也都做完回应之后，这种简易案件法律规定可以只开一次庭。
1: 哦，
0: 但是通常这样的法官会在前面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们充分的把你们想要提供给法院或对方的书面资料都提出来。等到已经都没有资料可以提出来了，也该调查的也都调查完毕了，法官才会跟双方说，那我们来定一个最后，定这个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开庭
1: 的庭。
0: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节省这个双方的时间，
1: 对，
0: 也不用像刚刚讲那种，如果是随着进度在开庭的话，可能所要跑法院的次数可能会相对的多一点。
1: 对啊，
0: 所以虽然简易案件法律

0: 法律是规定原则上也只开一次庭，
1: 嗯，
0: 但复杂的庭还是可以开一次以上。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法官请你事先就你们手上的书面资料充分的提出来给法院或对方想要调查的部分，请法院事先帮你们调查，全部都进行完书面进行完毕以后，再然后只开那一次庭。如果是这样的程序，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本来就是法律的规定，
1: 就正常程序本来就长这样。
0: 原则上法律所规定的正常程序就是原则上一次，
1: 嗯，
0: 但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开不止一次。但是如果你遇到只开一次的，也不要觉得奇怪，
1: 是
0: 因为我相信这样的法院还是都会事先给你蛮长的时间让你们来提供你们双方想要提给法院的资料，
1: 嗯，
0: 你们想说的都会给你们充分的时间来说，
1: 是
0: 等到你们都资料都提出来了，想讲的都讲完了，法院才会来开一次庭，然后确定双方已经没有要再提供或是要讲的话，然后来进行结案的动作。
1: 好 ，OK，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了解到这里，然后其他呢，我们就下一次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林律师喽。今天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来到2:27，今天呢外头天色没有很好哦，别忘了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46.9公里，树林前的内侧事故排除，但是北上96.3公里，树林前的内侧又有一起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五号，有朋友说北上从乌涂隧道一路到深坑，就是这个石碇交流道啊，好像路灯没有关，是不是？好，我们赶快通报处理以后，看看可不可以来处理一下。那另外呢，省道台64线东向的五股一到五股二路段衔接国一都是车子比较多，主要也是因为今天在那个中和入口可能有一些工程的关系，所以呢大家都有一些就是在移动嘛，就是我们改道动线哦，所以呢相对起来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新庄一往国一方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在省道台66东向21.3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的内侧啊，有一个大型纸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哦，经过的朋友同样要小心留意。至于市区的部分，在敬业三路跟乐群三路口，目前号志灯坏掉了，现场有员警在指挥疏导，请您按照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好啦，那后续如果您还有看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2:29，在我们收听新闻之前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在新北市中和地区这个中和国三的入口匝道实施工程，所以中和地区呢现在中正路往中和交流道也是车多，好，你可以改由圆山路衔接连城路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原本台64要衔接国三的朋友，如果你原本是台64接国三北上，请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接到环河，再往那个国道三号的安坑交流道前进。如果你是原本台64衔接国三南下的朋友呢，请改走县民大道，直接从台65线，然后呢衔接到土城交流道上国三南下，这样子可能会稍微疏解车流，因为今天呢这个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施工封闭。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的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期，并且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的振作，扛起照顾家庭三宝的责任。

0: 责任。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1: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度假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2: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皆设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九阴转介治疗。
1: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独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的指示，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入海外可疑的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的简讯通报，远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琳的报道。
3: 东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3: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及时拦截车手与诈骗案件。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健身教练平常带大家训练肌力，这回则走进了收容所陪猫孩洗澡、散步、做瑜伽。高雄市动保处举办了犬猫治愈日，厂商号召百位员工参与，不只陪伴收容犬，更透过生命教育的课程学习认养不弃养的重要观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首先安排生命教育课程，介绍流浪犬猫形成的原因、饲主的责任、动物福利以及收容所的照护工作，希望透过企业实际的参与，让更多人了解流浪动物的议题，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接着健身教练们体验洗狗、狗狗瑜伽以及牵绳散步，原本怕生的收容犬在耐心的陪伴下逐渐卸下心防，这些互动也是收容犬重要的社会化训练，有助提升未来被认养的机会。农业局动保处副处长郭敏清说，
5: 犬猫治愈日希望打造人与动物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平台，同时也增加收容动物被看见的机会，未来也期待串联更多企业与民间团体一同推广尊重生命，打造人与动物共好的友善高雄。
0: 动保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企业与民间的力量，透过生命教育以及公益参与，让更多民众认识流浪动物的议题，把尊重生命、认养不弃养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0: 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1: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0: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1: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0: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1: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下午来到了2: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尽管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今天呢外头天气没有到很好哦，所以在雨中行车别忘了您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安全车距，小心慢行。来提醒一下路况，先讲更新的状况后，刚才在台北市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过了长安西，说是看到有一台抛锚车哦，但是警告标示忘了摆，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敬业三路乐群三路口，现在号志灯也不乖，现在请您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挥疏导，小心通行，号志灯目前坏掉了，还在等待修理当中。还要提醒一个连带影响到蛮大范围的一个工程哦，这是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从台64线上来跟健康路上来的地方，因为今天这个工程是封闭了内侧的两个车道，所以驾驶朋友呢才会要先改道通过，要改道从那个中正路来通行。但是呢根据新北交控回报其实中和地区的中正路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又有另外一个 Plan B， 就是要走这个圆山路来连接连城路作为您的替代改道动线，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看看。那另外呢也因为这个工程也连带影响到台64往国三的车流嘛，所以如果你原本呢要走台64往国三北上方向，请直接给它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那如果是台64线原本要接国三南下的车流呢，就可以改道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衔接到土城交流道哦。这个改道动线要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这个工程呢预计会到后天7月15号礼拜三，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半施工。再来也关心一下目前还在处理的几起事故究竟处理的如何，请问一下在国道三号往北46.3公里树林前的内侧，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是否接获排除了勒？另外台61线往南的方向20公里过了芦竹，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后续传进来，要麻烦朋友帮忙来 double check 一下咯。另外也提醒在台北市因为全员路221号的敦序工商前面有落石的情形，所以新工处依旧在管制全员路的

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之间，也就是在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那因为为了要让大家改道吼，我们的改道动线在哪里？你可以走的是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目前台六四东向五股二衔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车子比较多，台六十五线往北方向新庄一往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也是属于车多不好走。我来看看现在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目前看起来齁，国道一号的五股啊，只有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往北方向倒是不错齁，这个车型状况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哦。但因为今天这个整体来讲啊，天色没有到很亮啦，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务必要小心开车。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除了照亮前途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来听一首经典的，这是李宗盛的歌声，也是充满了故事性的歌曲《山丘》。

但真的是一首很有故事性的歌曲，尤其如果你刚刚好在听歌的同时呢，你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哇，那再听到这首歌曲又可以唤醒你这个久远的记忆哦。刚才跳的歌曲是来自于李宗盛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山丘。来看看路况部分呢，现在有没有起起伏伏就如山丘嘞？看起来有哦。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现在在林口 B 入口，好，两台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又刚刚排除，就在这个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它就这样子一下的出现又一下的排除了，所以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受到事故影响，其实我发现这个车流有一点点受影响哦，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三号往北47.1公里，在树林前的外侧车道，今天发生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原本北上46.3公里，同样树林前的内侧事故倒是排除了，后方3公里回堵车流。哇，今天这个树林前的位置啊，从我接班开始一路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发生了3起事故了。好，所以提醒朋友，今天呢这个地方是真的比较危险，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确定是不是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状况，好，我们等一下来确认。那请行经国道三号往北树林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从三英开始你就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喽，因为前方的路况不明，现在看起来还是会比较需要您提高警觉小心通过的。目前国三北上比较确定的是在47.1公里的外侧，还在处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当中。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敬业三路、乐群三路的号志灯修好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台65线往南板桥街国道三号，这应该是土城哦，从板桥开始一路到土城街国三，目前都是属于车多不好走。我们驾驶朋友啊，如果您刚好要走台65线，然后往国三方向前进，好，给你卡辛苦哦。主要也是因为今天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从台64线过来还有健康路上来的朋友，今天都

法通过，因为呢这个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南北向的位置，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朋友从中和的中正路来上匝道通行。那另外就是呢，这个中正路其实往国三也是车多，所以呢这个新北交大新北交控呢又提供另外一个改道动线，就是从圆山路然后接到连城路来带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台六四线于如果你原本从台六四要转国三北上的话呢，请直接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吼汇入这个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往北续行啊。如果你是原本台六四接国三打算往南的朋友，请你改走县民大道上台六十五线，衔接土城交流道往国三南下开哟。今天这个地方会相对起来比较需要您小心通过吼。那如果呢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今天里故事性歌曲呢，听众朋友接力一首接一首，真的很厉害。接着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吼，这是故事的真相，这是由杨林跟黄仲坤带来的合唱版本。

歌曲叫做《故事的真相》，这样子你会了解这个故事的真相是什么了吗？好，果然来讲，这个感情就是如此的说不清又道不明啊！刚才是来自于杨林跟黄仲坤带的演唱哦。现在在谢武高架朋友，请留意北上 33.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现在有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2号往东的1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的外侧有大片的轮胎皮，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刚刚南下林口 B 入口，两台车事故排除咯。哇，我现在觉得呢有一点点难呼吸耶，因为现在在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弥漫着一股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样的味道，总而言之很像那种装潢的味道吧，就是感觉有毒但是我又不得不呼吸，所以现在呢就是讲话起来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小小喘喘的。好啦，希望等一下可以改善这个状况齁。那路况的部分呢也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善。嗯，目前看起来国道1号往北的方向，从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会有点辛苦哦。均速大约维持40公里左右，请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要爱国道3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还有三鹰到树林路段，目前也是均速低于40。好，以上这1、2、3、4个路段都是目前这个红色的灯号，要提醒朋友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现在其实台64线呢往东的方向，中和要接国三也是车多，主要也是因为今天中和入口匝道正在施工的关系。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内侧两个车道今天施工封闭，所以呢要从中和的中正路才可以正常的进入匝道。那如果朋友呢没有办法从中正路上来怎么办？因为呢这个新北交控说啊，中正路往中和交流道车子好多啊，那这个也提供了改道动线，就是从圆山路来连接连城路，然后再继续通过。那如果你是原本走台64线要往国三的朋友怎么办嘞？今天没有办法走呢，来跟你说，如果你要往北上的方向，请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那如果你是要往南下呢，就要走县民大道上台65线衔接到土城交流道通行了。所以受这个事故这个工程影响啊，其实目前呢台64线台65线都有些许影响的车流，目前呢往国三方向通通车速不到40公里哦。好啦，那等一下下我们三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来帮你汇整一下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那喵也要去稍微喘口气，我觉得真的再呼吸下去我可能等一下会不吃倒地啊。好啦，我们就等会儿见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台南系统入口有水泥车停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砂石车停放，继续往北到320.3公里永康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33.2公里，先前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竹林到关西车比较多，车速低于40。北上47.1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三鹰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1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大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

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

0: 们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哦，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哦，我们来呈现台风文化节哦，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哈，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哦，所以我也很期待了哈，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哦，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哦，能够啊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哦，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3: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2: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过了休息了十分钟，我发现味道好像更浓了。刚刚呢，我们的美岛啊特别进来后，就是搬了一台这个空气清净机，想说啊进来救一下米娅，不要让她昏倒在播音室里面。而且呢，我也把我们原本这里面这一台那个滤网啊，想说趁着刚刚那个短短的是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把它清一下那个滤网后，但是还没清完，所以接下来呢就交棒给美岛，请他来帮帮忙了。今天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因为有一个我真的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味道哦。总而言之，我觉得有点刺激性啦，所以呢尽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多的路况。但是如果等一下不小心哑掉的话，我们还是先听歌哦。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的朋友还需要小心留意的状况，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呢，往南方向从三重到五股，还有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均速通通不到40，北上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以及圆山一路到内湖，目前均速通通是40到60公里左右。

状况后，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话呢，就有比较多的工程啊，还有一些这个施工作业要小心的状况。好，那现在国道三号呢，整体车流是在南下土城到树林有点辛苦，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还有北上一路从三鹰到土城，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之所以北上95到91公里，宝山竹林路段车子那么多，就是因为正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持续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隧道跟景美隧道，今天内侧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从台64线过来跟健康路过来的这个车道，因为呢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你只能从中正路，就是中和的中正路来上匝道上国三。但是如果呢听众朋友发现说那个中正路车子还是很多，那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替代动线，就是走圆山路连接连城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那另外台64线过来的朋友齁，如果你原本走台64打算接国三南下，请走县民大道来上台65线衔接土城，往北方向请衔接到那个国三的安坑交流道齁。你可以从那个台64线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那至于在省道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那目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超久的，所以施工期间也要请朋友提早改道通行喽。欸，突然之间发现我国五还没讲欸，来提醒一下国五。目前国道五号往南平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中。那看起来车情状况还维持的不错齁，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告诉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得下打给。所要来听的歌曲也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声，Only You的歌声，雅气零星。

夜市人生，这是翁立友的歌声。今天我们新北市部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暴雨的情形，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远离溪床河床，小心安全呐因为在前几天呢，这个八位台风刚走嘛，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啦，还是希望朋友呢不要靠近山区或海边，又或者说溪水旁因为呢这个雨势啊，还有天气状况啊，连这个土石都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这个夏日戏水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好可以就是去游泳池又是干净的水源，又有救生员，这样子安全又好玩啊。路况部分来更新喽。现在国道二号往东1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原本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块轮胎皮，现在确认排除。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目前已经结束。至于在国道二号往西机场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目前还在通报处理。那如果从现场的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暂时性的这个车速还没有非常严重的回堵。但是请您经过还是要特别的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好，那接下来的路况也烦请各位随时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外侧的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南下从头城到宜兰沿线的外侧移动性清扫当中。台语歌曲再来哦，这是工人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

这是五月天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拱廊》。下午来到了3:25，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宜兰路段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还在进行中。另外，国道5号往北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啊，至于在国道3号的朋友呢，则是要小心哦。国三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至于北上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2号西向的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接获排除，好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啊，至于如果路况部分还有看到任何的后续，好麻烦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现在啊，国道1号往北方向哦，新竹路段不知道为什么车速非常缓慢，已经荡到了20公里以下。哇，看了一下，应该是因为天气的状况哦。现在在新竹路段

这个下着滂沱大雨啊，从现场监视器也是一样清楚看到雨滴。因此，如果现在你打算要走国三的国一的北上吼新竹路段，请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国道三号之所以在北上的竹林路段车多呢，可能是因为工程的关系。今天国道三号往北从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说是内侧车道施工中。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了。那刚才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几首听众朋友分享的嘛，都是这个有故事的台语歌。那再来这首呢，其实也是有故事的台语歌，但是因为碍于这个篇幅关系，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播出，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啦，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是来自于高贤智的歌声，歌名叫做大地的阿多阿村的金大家，但这三点半收听新闻。

吹着大粗坑的金空，拍照尾啊做甲要死，六点嘛空空。想要做头家的心情，是一天嘛

0: 景广新闻。
1: 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书院的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

0: 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六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宽3年罚100万。尤淑淳的报道。
2: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六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3: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2: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国防大学等5处校区9月1号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哨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兵力运用在核心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义晨的报道。
4: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另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5: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4: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3:37，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我是米娅，来继续补充路况喽。先讲一下排除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51.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国道三号往北的95到91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后，稍早受到这个工程影响，哇，真的是车多回堵。那目前呢，这个内侧车道的工程也已经收工。好，那再来要跟你说的是目前还需要留意的国道情形。国道一号目前就是一些车流瓶颈点需要小心通过了，包含在国一往南的方向，从林口开到桃园中立服务区到中立交流道，还有在南下湖口一路到新竹，车速通通都是不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科，受到天候影响，今天下雨天，所以车速也是相对偏慢，不到40。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好，请朋友继续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再来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需要小心的。稍早国道三号的南下安坑中和北上的树林路段车流，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比较好走了齁，目前看起来这个都已经比较看起来是比较正常了齁，就是比较绿绿的了，所以大家比较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呢，国道三号的几个工程都还在持续，包含国道三号往南的木栅跟景美隧道，今天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的双向中和交流道呢，因为受到内侧两个车道这个施工封闭的影响，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了中和市区以及台64线过来的朋友。来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是要上中和入口匝道，目前唯一可以走的就是从中和的中正路上来。那因为稍早呢，新北交控有说啊，中正路往中和交流道车子很多，所以替代动线在哪里？你可以走圆山路来接连城路。那另外呢，台64线如果你要往国三方向，原本要从台64接国三北上车流轻改道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如果你是要往南呢，就可以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再衔接土城交流道通行哦。那另外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3.2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小心的是在南下的头城到宜兰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当中，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至于在国道二号西向的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同样要小心留意。那目前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怎么反而是东向的车流比较大嘞？现在在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开到大竹路段的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左右，但是事故是在西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啊，有点不太理解。好，目前这个两台车事故是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行经国二西向机场系统出口要多加留意两台车的事故咯。至于省道方面呢，在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都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线呢，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请改道，目前工程呢会一路持续到118年的10月23日，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施工。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有听众朋友说，林口 A、林口 B 路口啊，那个出口匝道好像车子都很多呢，有一点点下不去，是不是？好，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如果你刚好是在车阵前方的话，那如果呢你是刚好已经堵在后面怎么办嘞？好，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询问看看相关单位，那有最新消息也会随时来告诉你们。电话0800000123，也欢迎朋友随时来电更新喽。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我们故事系列，其实很多

多的歌曲啊，它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甚至说呢，它用歌词齁就直接在写故事。因此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推荐这个故事系列呢，好到今天其实还有蛮多的歌还没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陆续来上特条了。首先第一首来自于红孩儿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故事。

这是红孩儿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故事。除了有这样子在叙事型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是有包含把这个古典诗词的作品呢拿来直接放到歌曲里面，再一次重新诠释，又给他新的故事进去。这是周杰伦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兰亭序》。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兰亭序》。说到这个《兰亭序》，又有人叫做《兰亭集序》啦，哈，其实是有天下第一行书的这个美誉，哈。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到底在写些什么。那其实我觉得里面呢，它很多都是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些人生体悟感想，当然是从这个最现实的写到他的内心世界嘛。那其实呢，连歌曲也是一样哦，它也是可以从观察身边的人，然后写下一首歌。这是温慧茹的作品，叫做《外婆的大海》。

孩子都懂事成熟，一年外公工伤瘫痪需要照顾，一个负了他的人有时还是忍不住对外公发泄心中的气愤，几年后外公就走了，半生的枕边人早释怀所有怨恨，今天他81把子孙满堂，安详的面容历尽了

这是文慧如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外婆的大海》。除了有外婆的大海，还有阿姨的黑椅子，阿叶哦一啊。等一下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充满了故事性，而且呢，它有一个谐音梗，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希望呢，今天这个故事系列呢，也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的启发，或者说呢，勾起你很多很多的回忆吼。啊，如果你有特别想要跟米娅分享的故事，也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哦。脸书搜寻打上米娅 air m i a 空一格 o n 空一格 a i r 就可以找到大米粉帝国。我们就明天下午一点钟继续空中见喽。我们这最后来听阿姨耶哦一啊，这是黄子轩跟山平外带的歌曲。明天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3.2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

在40公里左右，往西的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公里过芦竹，先前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来来来，啉啦，
5: 啉啦！
4: 哎，这服务袂歹哦，
5: 真的哦。
6: 长官，陪我先吹牛。
4: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5: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4: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5: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6: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4: 哪有啦？
6: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5: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6: 今晚后边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4: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6: 吼，你真的是 Q 干啦！
7: 贪污零容忍，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吴辉。现主持，你收听的是《小王子》卢卡斯的温暖节目，如此美好，一定要听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新周愉快，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以及今天加入我们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宜兰的乡亲朋友，大家午安快乐。好，那这个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你到7点钟。那宜兰分台的朋友呢，我们到6:30哦。好，在这个时段之内呢，如果有发现路况，记得回报警广，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目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南下的竹北路段，均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平镇系统过后到中坜转接道之间，还有在我们国道五号哦，国道五号 OK 了，正常了，请继续保持下去。所以也就是说，现在。

在这个时间点呢，只有在国道一号刚刚听到的这些路段上面呢，均速是不到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国三的话呢，有一小段出现在北上的莺歌系统

那记得改道行驶哦。我们这边呢，针对了台64线要衔接国三南下跟北上的车辆呢，做一个提醒。如果呢，你是走台64线要衔接国三南下的车流，要改走板桥县民大道，再上台65线接土城交流道，透过这样子一个路线安排上国三就对了。那如果是台64线要接国三北上的车辆啊，就改由新店端从秀朗大桥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就从国三安坑交流道上高速公路就可以哦，这个平安过关。这是因应国三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车道封闭施工的影响哦，其他的这个改道动线呢，告诉大家。那如果说呢，刚好是今明两天，还有后天，为期三天短期的施工工程哦，这边要先看到刚刚我们好朋友说的哦，就是国三中和入口匝道由台64线跟中和健康路一上来，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就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30分进行工程哦，就是从这个今天7月13号开始，一到15号哦，3天的时间，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半进行施工，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哦。那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影响哦，现在这个中和路段呢，有些这个范围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像是中和中正路要往国三中和交流道的方向就是车多多，可以改道行驶圆山路衔接连城路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新北市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整个施工工程呢要到明年的5月20号才会结束。那另外一个工区现场呢，这也是最近的重点之一，树林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是捷运工程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往桃园龟山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也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哦，两者是相通的。好，那其他的路况焦点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好，也谢谢新北交大的一个补充啊，刚刚那个国三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的施工提前结束了，表定的时间是4点30分，但是刚刚4点09分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宣布今天的工程结束，开放正常通行，太好了啊，让大家呢都可以呢平安到达目的地啊，这样子的话，待会晚一点下班的朋友呢，就可以不用特别去改道了哦。给他的哈是我们金曲台语歌后黄飞恩惠生日哈，这个生日当天呢，一定要听一首轻快的歌曲《五音来贼》，是他2008年专辑的主打，也是同名的专辑名称。打给五音来贼哦，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哦，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

嗯，会歌声啊，黄飞的这个嗓音特质呢，非常的独树一格哦，淡薄低哦，而且呢也不会腻。那这个呢，歌曲当中的这个细腻情感，还有它的细节处理哦，都掌握得非常好，炉火纯青的地步啊，成为了继江蕙跟黄以玲第三位三度夺得金曲台语歌后奖项的殊荣哦。她得过三次的台语最佳女歌手奖。那如果你今天也是一样跟黄飞同一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平安顺遂每一天，路况也要更加顺遂哦，继续的保持路口净空好吗？刚刚我们中和阿明在地的朋友都已经说话了、哦，在中和区的中山路二段跟中正路口就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车多回堵不好走。但是随着刚刚这个台64线哦国三中和入口施工的这个结束哦，它这边的车行速度应该就会慢慢动起来，慢慢提升上来。希望大家莫忘初衷，一定要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可不止在中和中山路二段跟中正路口哦，其他的路段呢也要掌握刚刚好的距离。好啦，那我们谢谢新庄小罗来签到啦。今天呢投箱齁，这是小罗跟我们中和阿明。那第三位不晓得是谁齁，来继续的给你时间啦。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跟刚刚有没有不一样。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竹北路段还是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也是红叽叽吼，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路段均速缓慢，也是低于40。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进行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从中和交流道一直到板桥路段均速都偏慢。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也是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走。台66跟台68线辖区状况大致正常。捷运施工在台北市呢，是集中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只维持一线道通行。如果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继续哦要改道行驶的这个路线呢，已经帮大家传本本啦。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大家记好掉吼，这个施工呢，跟木栅路三段都是一样，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木栅路三段的施工范围呢，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新北市新庄区有一个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哦，到7月19号为止，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一个日间管制。它这个管制的细节呢是这样子的哦，在新庄中正路。

0: 377巷以及福海街的周边路段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不能够走的路段哦。那中正路377巷一弄要连接福海街24巷的这个范围，也是全天都是不能够停放汽机车的哦。假使哦你是平常都会停放你的爱车，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7月19号之前不能够停哦，不可以随便停在这个管制点，因为现场呢在进行废弃物的清理作业。好的，看到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就在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跟景美隧道这两个隧道的内侧，目前有施工工程在运作。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目前这边的施工呢也是在外侧车道进行。原本在这个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3段289号旁边的这个号志灯黄灯不会亮，哎呦伤脑筋，黄灯不亮，请大家自主性的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这个路段咯。至善路3段289号旁边的号志灯黄灯坏掉了。0800-000-123持续的告诉我们详细的路况资讯，感谢大家的帮忙。这张专辑呢也过了10周年咯。
1: 拥有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

来自 Hebe 田馥甄他的个人第四张华语专辑《日常》专辑的同名主打哦。他这首歌曲呢，作为曲目的开端，带出轻快的电器摇滚风，这个电器民谣风格，整张专辑的核心主题架构呢，非常的清楚明了。也就是说呢，在面对人生与生命中的无常，我们呢要好好的享受平常平凡间的日常生活，就是他歌曲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但是当时这张专辑最红的歌哦，莫过于就是《人间烟火》啦，邀来陈珊妮老师操刀编曲制作哦，整个呢充满轻电氛围的电子摇滚曲，延续了表达人生苦短且无常的这个心境哦，我们就好好用力绽放我们的光和热啊。4:22，来路况焦点，在刚刚国三南下73.2公里。

过了高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原本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车流恢复正常的阶段呢，目前还在继续的提升上来。哦，这个是国三南下 73.2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路段，现场的平均速率呢刚好是50啷当，哦，开不到60，正在慢慢逐步的攀升这边的平均速率。那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现在非常塞，影响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行车速度了，后方回堵到土城一出口之前均速不到30公里，罕见的出现了红色灯号，就是台65线南下衔接国道3号土城路段，受到国三南土城到树林这边车流回堵的影响，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影响到台65线的一个车型表现哦。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还是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请大家小心安全车距，跟前方的车辆维持嘟嘟啊后，哦，采取中庸之道啊。那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集中在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走走又停停。竹北路段还是一样塞哦，91到 92.5 公里之间速度比较慢。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还有就是中坜出口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北上的高工局出口这边有事故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发生碰撞，这是国一北上高工局出口的事故。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也是不好走，时速呢30到40之间。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目前施工是在民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之间，占用外侧车道，预计呢到8月15号之前，每天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这是目前要留意的市区道路的施工路段。那如果是新北市的话呢，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管制到9月3号，开学过后呢，这边才会结束施工。这段期间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现在啊，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三段289号旁边的号志灯黄灯坏掉了，不会亮。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二段往南，过了民生西路口，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影响哦，这个车流表现受到了状况哦，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注意哦。重庆北路二段往南，过了民生西路口的外侧车道，施工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你知道施工结束的时间，也非常欢迎大家补充告诉我们。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感谢各位的超人哦。来，这个昨天或者是前天，你有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吗？让你身临其境，重温当晚的感动吧。这首《超人》，听完这首作品之后呢，我们就要先听半点新闻，一同关注新闻跟气象资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油脂安食安的疑虑，累积到了昨天已经下架回收大约有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在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就已经查验了相关采样，并且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的证据还有食安标准等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能够重新上市。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5批，其中前3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3: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2: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于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概是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固，但是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的监控，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记者张涵的报道。

0: 报道。
1: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问林溪堰色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 83% 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色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色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2: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1: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色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色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两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立法院在近期将会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的公民权等议案，青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且提出了三项的提醒，包括了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且审评议再次推动18岁的公民权修宪。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三读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时代共好理事长张月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4: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3: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市云林县及南投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桃园到彰化、嘉义县山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南方水气北移，天气仍不太稳定，迎风面南部及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也有零星下雨机会，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连日降雨已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1号轻度台风海神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偏北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7: 他无理取闹嘛。
6: 怎么啦？
7: 他打电话来我们接，他就生气了。
6: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7: 我不能低头。
6: 那就撤啦。
7: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

0: 他更生气，
1: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0: 不行，我绝不低头。
1: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0: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1: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0: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想着
5: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4:39，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今天加入联播的 FM101.3 宜兰分台的朋友呢，共同锁定我们如此美好的现场。刚刚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已经处理好了，车流回堵2公里，正在疏解车流中。大家经过时呢，更要小心注意前方的道路情形。东向的大圆道机场系统路段现在呈现满江红哦，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这是国道二号目前的车流概况。至于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高工局出口，目前有一起事故，现场是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北上方向的 4.1 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推车掉落的现场哦，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部分路段下起滂沱大雨，特别是林口跟龟山哦，目前两地呢都是下大雨的。所以说国道上面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呢林口跟龟山市区道路，要小心注意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还有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马虎，不要开快车哦。目前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了，天气状况都很不稳定，尤其这个台风刚过哦，台风过后的一个月内呢，如果你前往山区，务必要谨慎小心啊，因为这段期间边坡土石容易松动，地质也不太稳定，因此呢不可掉以轻心，要慎防落石或者是一些零星的掉落物，比如说像树枝啊，还有路树倒塌的状况都要预防。那现在呢，在我们中和区的中山路二段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是不是已经保持路口净空了呢？是不是状况稳定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二段往南，过了民生西路口，外侧车道的工程收工撤除，车流呢就逐渐恢复正常了齁。好，那高速公路其他的车多路段，像是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环北路段都是满满的车流哦，尤其堤顶路段现在这个更是开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率啊，呈现走走又停停，就是在南下20到21.5公里之间，大家辛苦了。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跟这个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立到中立服务区都是呈现拥塞，时速30当当而已，开不到40。那这个国道五号的话呢，目前是维持稳定的，南来北往车流状况都是正常。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流瓶颈，红色紫色嘎嘎做几会，导致了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要衔接国三，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平均速率呢只有30公里上下哦。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还是不好走。那也谢谢在地的朋友再次 Q 到了，中和中山路二段跟中正路口还是车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以免堵上加堵。

喽。台北市北投区全元路221号这边，就是在敦叙工商现场呢，有落实持续管制全元路的双向，就是从东升路到行义路口，请大家改道行驶东升路会比较安全，因为现场呢是管制北投全元路，从东升路到行义路口这边的落实呢，持续的管制跟处理。至于在新竹市东区宝山路145巷，就是在知名的十八尖山入口是封闭的，目前是封闭，请大家呢先不要过来，如果要登山的朋友呢要斟酌再三，为了大家的安全，目前新竹市东区宝山路145巷是不能够走的，因为这边多半就是要上山的路段哦，十八尖山的入口目前是封闭的哦。五羊高架北上 52.9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咯。古巨基的喜欢。

0: 古巨基所演唱的歌曲算是他当时国语歌当中比较红的一首《喜欢》。那后期呢，大家就知道说他因为唱了《情歌王》，让大家呢在 KTV 热门点唱之后哦，成为最后大轴的必点之作品。4:48，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在五羊高架北上看到两起事故，都是不同的哦。他们相距100公尺啊，像是在北上的52.9公里，中间车道两台小货车跟一台自小客发生追撞，再往前52.8公里也是一样占用中间车道，加起来总共是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两起状况都请大家小心通过，后方开始急速减速喽。这是两者不一样的事故点，相距100公尺。都是占用中间车道。新北市中和区中山路二段跟中正路口，咱们中和阿明说现场顺畅了，已经维持正常的净空。国道2号西向在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也在刚刚顺利排除。原本在国道1号北上4.1公里八堵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那个手推车呢已经排除了，没有看到喽，请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喽。好，那因为部分路段下起滂沱大雨，刚刚呢我们好朋友说林口跟龟山一带下大雨，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行车视线跟速度管理，还有整个安全措施。如果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辖区呢，这个速度不要过快，尤其呢林口 A 跟林口 B 两个交流道，无论是南下跟北上都要小心出口的这个排队的规矩哦，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咯。在我们这个长期施工路段啊，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台61线跟台66线我这边呢都是长期的施工形态，也请大家这段期间一定要掌握好相关的改道动线啊。像是在我们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跟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哦，车辆呢请依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遵守相关的交围设施，减速慢行。如果是台66线的话呢，目前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是封闭主线施工，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遵循交尾布设，减速慢行。这边是进行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这个施工呢，要到2029年10月23号左右才会完工。宜兰的朋友要注意哦，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8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6点。现场道路进行拓宽工程，请配合交管措施，小心开车。国三北上大溪入口这边刚刚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如果说呢您从平面上来高速公路走北上的大溪交流道入口，要小心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以及先前在国一北上高工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不晓得处理完毕了没，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好，如果说呢你最近呢享受生活，迷上了这个盆栽，迷上了植物的种植，想要知道说诶七月份有什么样的代表性的花卉可以来做一个安排，那你今天呢哦播控利用2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在暑假在夏天可以用什么样的植物来点缀生活哦。以下呢就让台北花市告诉你。
1: 有种植物小巧可爱，造型特别，而且需水量少，很好照顾，舒压又有疗愈的效果。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人气满点的多肉植物吧。多肉植物这个词其实是众多不同品系的统称，广义来说拥有肉质部的植物。

0: 就可以称作为多肉植物。由于多肉植物的原生环境多属于气候干燥区域，于是演化出肥厚的叶或茎来储藏水分，所以多肉植物也有懒人植物的别称。目前民众常见的多肉植物多以景天科、龙舌兰科、大戟科及百合科的品系占大多数。虽然说多肉植物不用常常浇水，但是如果没有给它适合的环境或是浇水方式不对，也会让你的小多肉枯萎哦。不过别担心，台北花市与您分享养活多肉的小撇步，只要注意水分、光照、通风三大要件，就能让您的多肉植物长得可爱又健康。水分上，这种多肉植物不需要天天浇水，频率大约一至两周浇一次，土壤干透后再浇水。光照上，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喜欢晒太阳，适当的光照可以让多肉植物生长稳定，也能让它维持鲜艳的色彩。最后是通风的环境，有利植物气体交换，也能加速土壤干燥，比较不容易造成烂根。只要遵守这几个小技巧，您也可以是多肉小达人哦。台北花市祝您的生活像多肉植物一样疗愈又顺心。
1: 听完专家达人的分析跟解说，是不是更有这个名目了呢？你如果呢想要种植多肉植物，该注意的细节哦，就可以呢充实一下自己哦在植物界的这个见识哦。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盛希所带来的《稀有植物》，准备要迎接五点钟对时喽。也请大家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

好消息，好消息！原本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的淡江大桥车多的状况呢，现在已经舒缓了，但是还是请大家小心经过。台68线东行线21公里过了竹东二交流道，路面有这个散落物，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卢广仲的歌声，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水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3.7公里过冈山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353.1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加速车道。北上326.2公里大湾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351.6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大溪入口先前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21公里过竹东二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咯。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5: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4: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5: 好像要打电话。
4: 那要打给谁啊？
5: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4: 嗯，好啊。
6: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8: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1: 很主席的时间五点过五分，五点零五分喽。继续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现场。今天加入我们联播行列的 FM 101.3宜兰分台雄青朋友，吼，继续的来关心一下路况，吼。在国道五号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没坏，正常的均速，请继续的保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中和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土城路段都是满江红啊，均速不到40公里。北上方向的莺歌系统路段也是车多。原本在北上的大溪入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在55公里哦，莺歌系统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就是两台自小客的追撞，才会导致北上莺歌系统路段不好走。这个是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北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故点，就在国三北上55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方来车要小心哦。国道二号这边的话呢，在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大竹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桃园机场端呢，这边红到发紫哦，均速不到20，过了大园交流道之后呢，提升到20到30之间，昂弟弟满江红。这是国道二号目前的车流表现。至于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街道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街道，这边呢都是车流瓶颈，均速不到3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都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快速公路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

车行速度缓慢，北上在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多，车正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附近哦。那现在因为这个对流旺盛，目前新北市多处都在下大雨。

北上的国道一号高工局出口，朋友说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无发现无看到啊。五羊高架北上在52.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剩下这起事故还在处理中。那原本不是有提到说在过了机场系统这边呢走走停停吗？它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前方的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就是一开始接到的52.9公里中间车道两台小货车跟一台自用车的事故，这个已经顺利排除，目前呢都已经要开始动起来哦，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宝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好走哦，这边下起滂沱大雨，经过时呢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有一张神砖，他届满25周年，他就是孙燕姿。孙燕姿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风筝》哦，携带着当时的高人气跟实力，席卷整个华语乐坛。这张《风筝》呢，当时入围了金曲奖3项大奖哦，包含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跟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以及《风筝》的 MV 啊，提名为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专辑最红的歌曲呢就是绿光啦，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听到这首明亮舞曲的感动哦。这首歌虽然不是情歌，但是呢都可以提振大家的活力跟精神，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的绿光。

0: 红光满面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是辛苦。国一南下高工局路段也是不好走，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街道、内立到中立服务区路段均速都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持续的回堵，目前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8公里，等于说过了中和交流道就要小心注意一下，前方呢有一波车潮。北上的呢，这个是莺歌系统前受到55公里事故的影响哦，这个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后方已经回堵到埔顶二隧道附近喽。就是在指标59.3公里这边，国三北上59.3，一直到莺歌系统路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国道二号机场端一路到大竹路段东向车多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其他方面，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桂林路上方有一起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后方回堵到郑州路这边。那截至目前为止呢，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包含先前我们提过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敦煌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往北要截这个市民高架的匝道也是走走又停停，所以呢在衔接处这边车流交织效应之下是非常塞的。中山北路五段往南，介于福林路到文林路口也是不好行进。最后呢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宝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太好桥。新北市林口区南市三街往北方向，就在138巷口之前，道路施工进行当中。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5: 特警巡逻网。
0: 说到诈骗啊，近年来这个手法不断的推陈出新，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稳居榜首的就是有关假投资的类型了。好，有关这方面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专业的达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的分局长萧慧珠，用他的热情跟专业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诈骗案例。好，分局长你好。
6: 主持人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又来到节目中，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一起来守护我们的荷包。
0: 我们常常看到电视新闻报道说假投资诈骗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且呢这个财损金额都十分的惊人，到底是为什么呢？
6: 好的，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我想诈骗集团呢是抓住了人性想要增加收入，让资产不断增值的这种心理哦，也就是诈骗集团，不是像以前一样直接打电话来骗钱，而是包装成专业的投资老师、分析师、财经专家，甚至是利用 AI 的生成图片、影片，假冒名人推荐投资呢，再透过社群 Facebook、IG、Line 或者是 Trade 广告这样的一个社群吸引民众点击。那么呢，我们市民朋友一旦加入了 Line 的投资群组，群组里每天都有里面有很多人来分享投资的相关资讯啊，有获利的截图啊，甚至是感谢老师，也炫耀，也就是跟有人来炫耀群组里面的朋友炫耀了说，他赚了多少钱，投报率很高等等，那让我们误入

0: 群组的市民朋友以为真的很多人就是赚到钱，那其实呢，这个几乎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安排的假账号，甚至是假学员，那目的就是营造呢大家都在赚钱哦，只有你还没有加入赚钱的一个行业的一种假象。
1: 嗯，
0: 这个部分呢是我要特别在今天跟大家提到的假投资的手法。是
1: 没错，人人都想赚更多钱，越是有这种强烈企图心的人啊，越要谨慎小心哦。
0: 哦，
1: 就是呢，不法集团常常会用这个心态还有心理学的一个操弄人心的方式，然后进行诈骗。那想请教分局长哦，最近辖区是不是有受理过哦，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是财损金额高的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补充呢？
0: 好的，我们新一分局的辖区呢，近期有受理到一件财损数有高达1600万元的假投资案件。那我这个案件呢，就是刚跟市民朋友分享的这个一整个套路，是一个进化型的诈骗案件。那被害人呢，一刚开始呢，就是在 LINE 看到一则投资广告，点进去后呢，加入一个名叫非常耸动的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很想要加入的群组，叫经营满屋技术交流的这个投资社团。那里面的这个社团呢，就一位自称投资老师的这个人，也就是诈骗的一个这个诈团。
1: 嗯，
0: 那经常呢就会主动私讯我们的市民，提供市场行情，也分享了投资资讯。那群组这个投资社团的群组里面，每天都有很多人有贴出获利的成绩单，那看起来就非常的真实。我们这位被害人呢，逐渐来卸下心防。那接下来呢，这个投资老师呢就表示，哎，你只要加入会员，就可以跟着我来操作。那就传送了一个假的投资的网站的连结，来要求我们被害人注册会员。那接着呢，被害人就开始慢慢的投入资金。好，那接下来第一次投入成功之后呢，网站上的这个账面的获利呢，就不断的增加。看起来好像是投资非常成功。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跟我们过往在接触的这个案件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会勾起被害人非常想要再投资更多的钱。是当被害人提出说，哎，我想要领取200万的获利金的时候，诈团真的交付了200万元的现金，真的交付了200万元的现金。那这一步呢，我想就是假投资诈骗最可怕的地方，也是最应该要预防的地方。
1: 嗯，
0: 那很多的这个被害的市民就会想说，哎，真的领到了钱呢，我真的领到了这么多钱，应该不会是假的吧？那其实呢，这200万元就是一个诱饵。诈骗集团愿意先付出小部分的资金，其实已经可能在这个群组社团里面跟你聊了很多，了解到，哎，你可能有你的资金应该是超过这么多钱，超过200万，甚至以上更多更多的，就是希望呢能够取得你的完全的信任。那被害人呢就更加相信这个投资，陆续在跟诈骗集团用面交的方式所派出了车手来面交现金，一共有5次，那总共呢投入了超过1000万元。直到最后我们被害人想要在提领获利的时候呢，平台，这个就是投资的平台，就开始用各种理由来拒绝出金哦，包括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系统正在维护啊，你的会员等级不足，或是你需要补缴保证金等等，最后呢就完全失去联系，那被害人才警觉到遭到诈骗。这个就是我要跟市民朋友分享的典型的，先让你小额出金，再诱导大额投入，最后拒绝出金的模式。但是现在的诈团的发展，甚至可能不是小额出金，我刚有谈到我们这个案例是诈骗集团真的交付了200万元现金，所谓的获利的出金，这应该也不是小额，所以我们这个市民就陷入这个诈团的一再的这个洗脑式的诱骗。
1: 嗯，其实很多局外人或许会很好奇哦，如果真的可以领到200万元，当然是先拼拼看再说嘛，完全就是抓住人心的弱点，让人不疑有他，对不对？
0: 对，没错，这个就是诈骗集团最厉害的心理的一种操弄。那诈团的这个成员他了解说，哎，如果一开始就骗我们市民很多钱，我们民众一定很怀疑啊，所以他就是故意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先赚一点领一些，赚一点领一些，甚至呢让我们市民觉得，哎，我投资真的都有在赚钱哦，我真的可以提领获利金。那其实呢，这些钱都是为了要换取你后面更多的投入的资金。那许多。

0: 的被害人就是因为成功出金了一次两次，就是有真的拿回来这个出金的，就认为平台没有问题，就开始投入，尤其是年长者会投入退休金，甚至拿房屋去贷款，向亲友借钱等等，最后损失往往都是数百万元，甚至是上千万元。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二次诈骗，就是去跟亲友诈，就是自己的存款、退休金都投下去了，甚至是去用房贷的诈，去贷款等等。这个我也要在这边提醒市民朋友，就是点击连结的这种的投资平台呢，即使是曾经成功出金，也不能够代表是真的投资。对，
1: 哇，听到这边，如果说呢正在进行理财投资的朋友呢，可能就会有点挫折感哦，想说，哎呀，我做这个不晓得会不会被骗啊，我做那个投资的理财会不会也是会遇到诈骗问题？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遇到假投资类型呢？
0: 是的，我在这边跟市民朋友分享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警讯，有可能你已经遭到诈骗的。第一呢，社群的媒体广告，像是保证获利，这个在过去我们也常常在宣导，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老师带你翻倍赚，内线消息等等，这个都是被诈的第一步骤。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要求你加入 LINE 的群组。那其实真正的合法的投资呢，是不会把民众拉进去 LINE 的群组来代单的。那第三个，如果要求你要下载陌生的 APP 或是点击连结注册成会员，那么假连结呢，就是诈骗手法的真陷阱。第四呢，会要求你要面交现金。合法的投资呢，绝对不会叫我们市民朋友提着现金在路边、在公园、在咖啡厅交给陌生人，甚至是在外面的超商就开始签立起合约等等。像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股票的这个投资，当然你不可能提着现金跟你的这个保险操作员去签立合约，甚至是把你把现金交给他。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很轻易的可以用这个合法的投资的方的管道去做思考。那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你要把钱领回来的时候，这个诈骗会开始要求你缴保证金、税金，要有高额的手续费等等理由。那只要出现以上的这些的警讯哦，就可以判定呢，几乎就是假投资的诈骗。是，
1: 嗯，反向思考，最近好像很多案类啊，都是直接面交现金，而不是透过汇款的方式，对不对？
0: 是的。因为诈骗集团呢，为了要躲避警方的查缉，甚至是可以在银行这边，银行的关怀提问也是非常的落实，就是很多的行员呢，就越来的拦阻的技巧越来越好了。所以诈骗集团为了要避开银行的关怀提问，甚至警方到银行去关怀提问，会抓这个车手比非常就是比较会被气或者这个部分呢，越来越多的诈骗呢，就会要求被害人就直接交付现金给车手。那车手呢，还会穿着这个整套的西装，带着可能是法院啊，或是地检署等等的假冒的识别证，还有文书，那自称是投资公司的财务专员、外务人员等等。那很多民众呢，看到这个对方啊，就是这个诈骗有名片，还有工作证。甚至呢就放心的交了钱，但是呢这些的证件呢也都是假的。那么我信义分局呢要在这边提醒市民朋友，陌生人要求要面交现金，不论是理由多么的合理呢，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其实你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都不一定会把面这个现金交给我们的小孩啊，或是交给我们的朋友了。
1: 嗯，
0: 我们怎么要把面这个现金交给一个你从来都不认识的这个民众呢？一个诈骗的成员呢？所以就希望我们的市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1: 真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哦。透过今天的这个单元线上呢，带领大家好好的了解透彻哦。哦，我们先请分局长线上稍等一下哦。哦，这个事故的排除啊很重要，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在这个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桂林路上方，原先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阵尾端是在郑州路这边五羊高架北上 51.3 跟 51.7 公里，这边的事故通通都接到排除的好消息，车流回堵一公里，正在疏解车流中。国道二号西向 15.4 公里，过了大榄交流道路肩出现了黑色小狗在

0: 在这边徘徊哦，这个天雨哦，天雨路滑，小心注意一下哦。天色也昏暗了，它是黑色的哦。哦，高压出没在路间，这个是国道二号西向15.4公里的路段，请大家小心彼此的安全。那也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最后的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分局长来用一些关键的这个点数哦？哦，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来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呢？
1: 好的，好，我这边再次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如何来防诈。第一个，连结不要点，不要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第二个，群组不要加，陌生 LINE 的投资群组几乎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哦。最后，不要面交现金给陌生人，如果有人持证件自称是投资公司的人员或财务专员来收取现金，不要急着交付款项，可以立即拨打110，请员警到场来协助查证，确认无疑。是的，如果有任何疑似诈骗的疑问，欢迎拨打我们大家熟悉的好朋友165反诈骗专线，多一分确认，少一分损失。
0: 是，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的大家长萧慧珠分局长哦，在我们线上呢来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一起守护我们的财产安全。感谢分局长。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市民朋友，晚安，
0: 晚安，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因为对流旺盛的关系，新北市有多处路段都是下起滂沱大雨哦。原先接到的呢，就是三重、新庄、板桥、土城，还有中永和地区、新店以及林口跟五股，以及桃园龟山地区，目前都是下大雨的哦。雨中行车真的要注意好安全，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打开车头大灯，拜托拜托，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其他的车多路段，像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都已经是全线车多了。好，这是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这一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宝桥往新店，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导致了新庄要往三重方向。走台一线高架道路的朋友觉得车流卡卡的哦，就是受到前方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河快速道路车流回堵的影响。那如果有后续要交代的话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欢迎大家都加利用。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4: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3: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4: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3: 那我该怎么做啊？
4: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3: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4: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7: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6: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7: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6: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7: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8: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9: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0: 台风过后该注意的天气事项有哪些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也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彰化、云林及南投地

0: 区，还有台中、新竹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北及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南方水气北移，天气仍不太稳定，临风面南部及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亦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及北部的山区有短暂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和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1到32度，宜兰及西半部普遍在33到35度，感受闷热，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及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嘉义至屏东及基隆北岸宜花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及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十一号轻度台风海神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偏北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
0: 谢谢，
1: 拜拜。原本在国道3号北上55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大溪交流道路段。整体而言，平均速率呢，刚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大概行扣啊，吼，目前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行线在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这边有事故啊。西行线的14.3公里三重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都请大家要小心开车。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伟林。
2: 感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中联油品检出苯平比超标，食药署将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原则，引发各界不安。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食安议题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后再谈上架事宜。记者刘威的报道。
4: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三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12号已经下架回收144公吨。对于食药署将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新北市长侯友宜抨击，食药署才下架货品，又要谈上架原则，让民众不知何去何从。
5: 事情都没有清楚，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严格把关，清清楚楚。
4: 侯友宜强调，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业者如果有刻意隐瞒不下架，就按照相关食安法从严查查严办，没有妥协空间。此外，新北市府目前仍积极和市场处合作，针对各贩售通路、餐饮场所、市场摊商，确认问题批号油品及受影响加工制品均完成下架回收。提醒持有问题产品的民众，可以先向原购买通路洽询，如果发票或是收据遗失，可以直接联系三大业者客服协助办理。如果退货过程遭遇疑义或是消费争议，可以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咨询，或是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互惠网站提出线上消费争议申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45岁王姓男子因为对枪械有兴趣，私下在新竹山区的一处公寮改造枪械。台北市大安警分局追查多日，前往新竹县宝山乡执行搜查，并查获改造空气长枪及改造短枪等证物。请听以下的报道。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派出所侦办枪支案件时，巡线向上追查枪械来源，锁定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王姓男子。警方历经约2个月搜证，持搜索票前往新竹县宝山乡一处公寮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王姓男子与经改造过的枪支。台北市大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黄登群说，
6: 专案小组于当场查获王姓犯嫌，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把，改造空气长枪一把，9毫米钢珠一批，红点校准器一组及砂轮机及电钻等相关证物。

0: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罪嫌，已请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初步检验结果显示，两把改造过后的枪支结构完整，击发功能正常，都具有杀伤力，已经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据了解，这名45岁的王姓男子没有前科，也没有帮派背景，仅是因为本身兴趣以及想在山区打猎，便自己研究改造枪支。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及黑枪制造，斩断非法枪械的流通管道。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唐姓男子的林姓友人独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在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全案将三人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于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有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托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权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根据新北警统计，自启动查缉毒驾及断元气毒专案后，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案犯嫌121人，并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市警局长方仰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案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与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如有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台北市客家育成中心客聚正式启用，不仅是全台首座专为客家青年打造的都会育成基地，馆内规划录音室、摄影棚等设施，希望吸引年轻创作者透过影音创作与交流，为客家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台北市为了多元文化的传承，为客家青年们打造客家育成中心客聚。市府表示，不同于过去以展示为主的客家文化馆，客聚更定位成青年创作与培育基地，希望透过影音、音乐、美食等方式，让客家文化走进年轻世代。场馆内也配备完善的录音室、混音室、摄影棚、社交厨房及 Live House 展演空间，供客家青年使用。市长蒋万安说，
3: 客聚很重要的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更重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啊，不管是有乐团的，啊，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的。
1: 市府表示，客聚未来除了提供青年团队录音、拍片及展演，也将作为客家文化交流与人才培育基地，并串联国内外客家青年，透过新时代的多元创作形式，让客家文化持续创新，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4: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时间来到5:47，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三北上55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好堵又堵，回堵到大溪交流道路段，正在消化车流中。而在台68线东行线21公里过了竹东二交流道，路面上的障碍物这个已经排除了。这样的散落物呢，虽然说不晓得是在哪一线车道，可是就在刚刚北分局回报现场状况排除。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土城一交流道，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而在台64线东行线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车多。西行线的14.3公里也有一起事故，就在三重交流道附近。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坜交流道出口也有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小心开车，雨中行车真的要小心注意自己的速度管理，还有安全车距一定要掌握好。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

0: 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穗一桥、麦穗二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很大。后方排队到了大直桥，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从忠孝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往三重方向也不好走，所以双向车多多。忠孝桥这边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行车状况，评估一下自己的行程规划。如果说呢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回堵。那郑州路往西的方向，介于重庆北路一段到环河北路一段，这边呢是受到先前环快往南方向事故的影响，导致郑州路往西方向不好走哦。新北市林口区南势三街往北方向哦，之前有提到说这边的工程进度呢是在138巷口之前施作，不晓得现在施工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林口跟龟山这边的雨势已经停了，我们在地的朋友说刚刚下大雨，现在雨总算停了，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0定位，欢迎大家都咖喱哟。那如果说呢你在上个礼拜呢有去看 Mayday 五月天演唱会，看到这个团体组合，你是不是非常的惊喜呢？现在呢就来送上他们的歌曲，这个歌名是
1: 散播快乐散播爱。
0: Yes， 散播快乐散播爱。

台六四线东行线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事故没有发现哦，但是在西行线的 14.3 公里三重交流道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超过一公里排队的车流。台65线南下 10.7 公里土城一交流道也有事故啊，目前后方快要回堵两公里咯。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受到先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事故的影响，不过这个事故呢在5:17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排除啦。可是现在呢导致郑州路往西方向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口这边呢车流量非常大，请保持安全距离哦。

亚洲舞王郭富城的经典代表作，也算是他粤语歌曲的天花板高度哦，《狂野之城》5:58。接连听到两首舞曲，我们先来好好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啊。在国道一号中线

0: 跟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一路到高工局路段都是辛苦。南下的话呢，还有注意一小段，就是中立转接道附近。北上的话呢，就是从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林口爬坡沿路到泰山转接道。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满江红，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辛苦，北上的五股转接道附近均速偏慢。五阳高架目前大致上来讲，就只有在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下班车多。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间呢，车流量大。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一路到大竹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甲大园支线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单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再回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 online 现场。待会见。And now the breakdown。最难
1: 攀爬不是高墙。傍晚6点，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内坜出口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1线北上424.5公里，过新陂有事故，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3: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2: 啊，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2: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3: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2: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3: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2: 我马上

0: 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3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0: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3: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0: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3: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0: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3: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0: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3: 那绿的呢？
0: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怡萍啊。天地要乌啊，请拍开你的公屏顶哦，真多多的大红公屏，请继续收听咱 Lucas 的节目，也让你满满的活力哦。

袁小迪温修迪的歌曲爱都清熊都当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好，很主席路车的朋友很多，在咧我们三重吼、沙丁堡地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站下车的乘客蛮多的，影响车流表现了，请附近的用路朋友小心驾驶哦。台北市大同区环河北路一段往北方向，就在台北大桥下方的内侧数过来，第二线跟第三线车道之间，这个路面有坑洞哦，小心闪避了。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北投区的全元路221号这边，敦叙工商这里哦，要小心呐、因为之前有落石，现场持续交通管制，全元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口哦，行义路口呢就是靠近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现场呢进行管制，请大家改道行驶东升路，这段期间经过山区道路或者是呢附近的这个边坡，一定要小心慎防落石的情形哦，毕竟风灾过后呢，这个土石松动哦，土壤的这个含水量蛮高的，在这未来的一个月内呢，都请大家小心谨慎。新竹市东区宝山路145巷，就是要前往18间山的入口，目前也是暂时封闭，请大家不要上来哦。这是新竹市东区宝山路145巷的交管。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注意哦，更新的一波进来了。除了先前市民大道高架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之外，麦帅一桥往市区，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新海路上方，重阳大桥往三重，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登弯登尾轨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权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往市区方向，南港到内湖这个路段呢很塞很辛苦。台64线西行线在14.3公里三重交流道，这个事故的后续处理进度如何？再帮我们追一下后续啦。台65线南下10.7公里，这边刚好是在土城一交流道，事故也都没有传来好消息。经过时呢，再帮我们把关一下啦。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0: 这首歌曲的曲风很有王力宏的感觉，对不对？答对了呀，这是 Honey Honey Honey Elva 萧亚轩的作品。哎，这首歌词呢也是萧亚轩本人自己填的，然后呢谱曲者就是王力宏。开车的朋友呢，记得不要跟前方的车辆太过亲密哈，安全距离要掌握好，路况才没烦恼。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入口要小心，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喽。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有鉴于现在是暑假期间，很多少年朋友呢都会骑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针对机车的安全提醒呢做一个加强把关。非常开心线上邀请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组胡谷展组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0: 有关机车的骑乘安全，今天组长呢想先从什么样的一个层面来切入呢？
6: 其实哦，因为这两天刚好是高中的一个分科考试哈、哦，那像今天自然组考完，明天是社会组哈、哦，所以考完以后，其实我们有很多高三毕业的同学哈、哦，他可能有些已经年满18岁，有些未满18岁，但是我们的一个机车考照是要满18岁以后才能够去考，而且在这几年来讲哦，其实机车考照的一个难度已经较往年哈、哦、来得高，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提高我们的一个机车驾驶朋友，他取得驾照的时候，也能够实际上，具备能够实际上

0: 上路的一个驾驶的一个能力跟技术哈，所以他有一些风险认知跟一个那个法令相关的一个考试的一个课程。那在这里要特别去提醒哈，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机车驾驶执照的时候哈，千万不要想说哦，这个跟骑脚踏车一样，或者是骑我们电扶车一样哈，那个很简单，然后就骑着去上路哦，或者是说你有去考，但是还没有考过哦。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没有取得合格的一个机车驾照之前哦，不要哦违规上路，因为目前来讲哦，有关于机车驾驶哦，如果无照驾驶的话哦，依照目前处罚条例21条的规定哦，可以处驾驶人哦新台币18000以上36000以下的一个罚款，而且哦如果车主知道的话哦，车主也会处以哦相同的一个处分。那另外那个摩托车部分哦还会被吊扣牌照3个月哦，所以目前的一个无照对于就是说整个处罚条例对于那个驾照的一个管理哦，比以往哦来的严格哦。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一个驾驶他上路的时候能够具备哦合格的一个驾驶执照。
1: 嗯。哦，所以提到这个无照驾驶，其实呢也是近期交通组宣导的重点啊。哦，要成为朋友间最照的靠山哦，其实呢就是先考到驾照啦。如果说你无照驾驶的话呢，安全就不够照啊。哦，所以呢，针对这部分呢，要加强的提醒大家啦。
0: 对，没有错哈。那特别是在同侪之间哦，因为一样都是高三的即将进入大学的一个新鲜人哦。因为部分的已经满18岁，部分还没有满18岁哦，比较容易受到已经拿到驾驶执照的一个同学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去提醒哦，如果没有驾驶执照，或者是说你跟朋友哦，因为再来可能在暑假期间，你可能假日会跟同学啊朋友哦一起出去机车交友、
1: 嗯、
0: 哦，我们在这里会建议说，如果是女同学的话，还是建议在抽钥匙的时候先看一下。那个男性的一个朋友哈、哦，他是不是有合格的一个机车驾照？因为你拉上他的摩托车，其实你的生命就掌握在对方的一个手上。
1: 对，
0: 他有没有合格的机车驾照很重要。
1: 是
0: 哦，那因为有很多的一个同学哦，他可能会比较不方便，或者是没有想说，哎，对方会是没有驾照的一个情形，把摩托车骑出来。哦，所以我们市林分局辖区来讲，我们在那个五六的一个部分呢，因为可能我们辖区有一些阳明山啊，或者是万里的一个那个丰贵嘴的一个部分，晚上会有很多的一个驾驶人哦，他们会约一约一起出去机车交友。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个同学哦，他可能是没有驾照的，
1: 嗯，
0: 但是他被带，他可能也不知道骑车的人是没有驾照
1: 哦。
0: 哦，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特别去做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他今天骑摩托车出来应该是有驾照，或者是说摩托车虽然不是这个同学的，但是他的家长可能知道他有驾照才会让他提出来，但是有时候家长他可能忙于工作，可能疏忽没有注意到说，哎，他的小孩子无照把机车骑出来，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去提醒哦，有家中有高三的一个毕业生同学的一个家长哦，要随时去注意到哦，你们家的一个摩托车哦是不是有让小孩子有偷骑的一个情形？
1: 嗯哼，
0: 对。
1: 所以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子哦，要观察一个人的人品啊，就要先看他是否无照上路哦。如果说呢，他无照驾驶呢，还骑帮你就是呢载走哦，哦这种人就是呢非常的不可靠哦。不管是安全上啊，还是说未来的整个蓝图呢，哦真的不要去想了。我们还是要回归一句话，就重点就是说，一定要考到驾照才可以骑车跟开车啦。哦，这部分呢，我们长期哦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提醒。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的重点，组长还要讲哪一些吗？
0: 最后我可能要提醒哦，你取得机车驾照的以后哦，你在骑机车上路的时候哦，一定要佩戴安全帽。
1: 嗯，
0: 哦，那个驾驶人跟副驾座人都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哦。我们会比较建议的，尽量是那一种露脸式的或者是全罩式的一个安全帽哦，而且要系紧扣环。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一个机车驾驶朋友哦，他可能扣环没有系紧哦，要把扣环把它系紧，这个是很重要，才不会因为有一些自撞、摔车等等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导致那个安全帽脱落，没办法有效去保护到驾驶人或副驾座人的一个那个头部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哈、哦，摩托车只能够坐两个人，含骑的人只能够坐两个人哈、哦，所以也特别去呼吁说，如果家里面有些小小孩的话哈、哦，也尽量避免哈、哦，让他去搭乘摩托车，除非说你刚好是两个人以内啦，
1: 哦，
0: 就是避免有3贴或者是4贴这种超载的一个情形，因为相对来讲哦。还是比较危险的哈，因为摩托车按照法定规定就是只能够坐两个人哈，在这里要

0: 特别做这样的一个体检。
1: 嗯，谢谢组长帮我们掌握到这些细节。哦，那切记哦，别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天气炎热，就没有把这个安全帽的扣环扣紧扣好。哦，真的很重要，因为常常我们看到的一些例子就是说，安全帽只是戴上去徒增这个形式而已，完全没有扣紧，那等于就是没有戴。哦，所以呢，今天这个部分呢，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组胡谷展组长哦，在空中帮我们把关哦，加强了重点宣导，感谢组长喽。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过了五分钟单元专访之后呢，两个状况顺利排除了，刚好真的是状况啊。先前在台六十四线西行线 14.3 公里三重交流道的事故，还有台六十五线南下 10.7 公里土城一交流道的事故，通通接到排除的好消息，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一度回堵超过一公里哦。啊，那现在呢，车流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林口 A 入口要小心注意啊，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天色昏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我们要先跟宜兰分台雄青朋友说再见哦，待会呢要听办这个晚间新闻，台北分台的朋友呢继续的哦，45分锁定我们的月光场安口场，待会见。来自罗志祥的有我在。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卓奎只是一周内完成油品检验，卫福部晚间公布重新上架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查获首起 AI 眼镜舞弊。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召开中联油品案专案会议，会中要求一周内完成所有检验作业，确保食安控管风险，三原则把关，检验合格后恢复预防性下架产品再上架，一周内提出食安法及资法修法两个要求，五个增订，从制度面强化食品管理，持续落实校园食安机制，以及稳定油品及饲料供应，保障消费者权益等五项重点才是。而食药署也将在今晚公布油品重新上架的标准。李宜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将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原则，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食安议题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后再谈上架事宜。刘威的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三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12号已经下架回收144公吨。对于食药署将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新北市长侯友宜抨击，食药署才下架货品又要谈上架原则，让民众不知何去何从。
4: 事情都没有清楚，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严格把关，清清楚楚。
3: 侯友宜强调，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业者如果有刻意隐瞒不下架，就按照相关食安法从严查查严办，没有妥协空间。此外，新北市府目前仍积极和市场处合作，针对各贩售通路、餐饮场所、市场摊商确认问题批号油品及受影响加工制品均完成下架回收，提醒持有问题产品的民众可以先向原购买通路洽询，如果发票或是收据遗失，可以直接联系三大业者客服协助办理，如果退货过程遭遇疑义或是消费争议，可以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咨询，或是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互惠网站提出线上消费争议申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吴依妮的报道。

0: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万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1: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0: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路，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李依晨的报道。
3: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赵伟、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4: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3: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佛学作家王运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检方主张原审裁判过轻，但王运坚持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5: 在信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亦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信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运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行准备程序。
6: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5: 开庭时，王运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运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仅求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仅求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财政部今天公布6月全国赋税收入新台币1兆1656亿元，年增 1.9 倍，主因为去年所得税税款递延所致，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6月实增849亿元，年增 2.8 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已是连续11个月正成长。中研院经济研究院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水源的报道。
7: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续日更生，风骨

0: 分明。经济所合并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罚3年，罚100万。尤淳的报道。
3: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4: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宁跟宁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3: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曾对于求学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执法歼灭嚣张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立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7: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它处理完。
6: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止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7: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了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6: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

0: 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稍早在南下49.9公里桃园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高雄交流到建国路出口匝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在34.8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82.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在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前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东向5.4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轮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3.3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4: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3: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4: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3: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4: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3: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5: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831，
6: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7: 发抖腰。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你的大灯是不是已经打开点亮了呢？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跟景美隧道两个隧道内的施工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国道二号西向15:04过大榄交流道的路肩，原本一家现在已经排除了，北区交通中心呢已经安全把它驱离。再来是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四台自小客事故也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也有排队的车流，集中在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一段。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圆山匝道口这边呢，后方大排长龙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附近，重阳大桥跟中

校桥都是通往三重方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宝桥往新店方向依旧不好走。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健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北方向，乐业街出口现在车多下不去，尾端呢大约是在新海路上方附近。环东大道往西，就是南港往内湖方向，沿路都在塞。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大同区的环河北路一段往北方向，在台北大桥下方的内侧数过来，第二线跟第三线车道之间路面上有坑洞，小心经过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啊，现在平均速率呢只有个位数而已，开不到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状况跟车流变化。桃园市大溪区园林路二段155巷这边号志灯坏掉了，但是是怎样的故障法呢？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是号志闪灯，还是完全不会变号，或者是完全都不亮。国三南下 34.8 公里中和隧道里面小心啊，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方走走停停，导致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均速不到20公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外侧事故的影响。新北市林口区南市三街往北方向138巷之前的道路施工还在进行当中，施工还没撤离哦。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台北市北投区全员路221号就在敦叙工商这边，现场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持续的管制全员路双向，从东升路到行义路口，目前这段期间呢需要大家改道行驶东升路，也请大家务必配合现场员警跟义交的指挥。目前在新竹县有一个县道112县道在指标28公里，受到竹122县的这个路段大雨滂沱的影响哦，清除淤泥当中，抢修道路的这个管制呢是在县道112县指标28公里的地方，经过时呢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不管是这个施工人员还是说其他的用路驾驶朋友哦，大雨滂沱小心注意对向来车。0800-000-123，记得安全不违规，加入我们通报阵容。再次欣赏到831的经典舞曲《东区东区》。

东区东区2012年831的作品。好，6:55，接着呢，这个天团又回到我们安口现场啦。啊，今天呢，我们不是有听过他们的作品吗？但是这首歌曲是有意义的哦，因为呢，有人点播，那我们就顺势安排一下，成为我们的大轴歌曲啦。林星嗨嗨。桃园市大溪区园林路二段155巷这边的号志故障了。那如果说您刚好经过这个巷口，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秉持慢看停的精神。

0: 欢呼一下，刚刚的事故排除了哦。这个在国三南下 34.8 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之长，请大家呢要遵照速限行驶，小心开，交棒给阿关咯。
1: OK， 高红啊，谢谢。
0: 是的，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2: 思念蔓延，星辰无边。
3: 晚上7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星。

即时路况，听即广，安全台北有保障。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大雅出口前300公尺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南下的82公里南屯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南下的365.6公里高雄九如的出口府外车道有5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和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82.9公里燕巢系统前的路间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东向5.4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大货车的轮胎在这里。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路段北上的内力到机场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2。东向的西屯1到北屯2，崇德往太原，大里1往大里2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三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台风离近了，不过还会有一些西南气流影响，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如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花霞观在空中陪伴大家。八威台风已经远离了，另外又生成了今年第11号的轻度台风，命名叫做海神。我还好哦，它跟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哦，啊也还好哦，那个八威台风呢，没有为我们真的带来太严重的灾情哦，大家真的是有惊无险的哦。那明天呢是7月14号，南方水气会北移哦，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嘉地区也会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也容易出现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地区还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台风过后，可能还是建议朋友什么登山啊、观浪啊等等的活动，还是暂停比较好哦。明天7月14号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在北部地区温度预报是25到34度，台风一过温度马上又上升起来了，大家记得多喝水，一定要防晒。

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哦，现在看起来均速应该都有40到60左右了。另外，台北市的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了，四面通通都不会亮，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哦。台北市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了，四面不会亮哦。在北投区哦，这边应该比较靠近山区哦，全员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这里，因为落实的关系，所以持续管制全员路的双向，从东升路到行义路之间，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那已经把道路给封闭起来了哦，所以呢就必须改道哦，行驶东升路哦。好，这应该也是就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吧，所以请大家记得配合改道。泰山区的新北大道七段往南跟寿山路交叉路口的内侧车道，我说正在进行夜间施工。本来台北市的至善路三段289号旁边的号志灯黄灯不会亮，现在已经亮起来了。新庄区的重兴路往南四元路前的中线车道上，路面好像出现了个坑洞。

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好走。南下五股交流道附近，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到中立服务区。

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稍微快一些，有40到60，但是这个路段看起来影响到了台65线往南要接国道3号的车流，所以台65线南下靠近土城一开始就比较拥挤了。好，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呢没有真的太拥挤，大概就是一些下班例行性的这个塞车的情况，所以大家稍安勿躁，这个尖峰时间毕竟还没有完全过去，难免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请大家耐心的循序前进，另外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大灯要开开哦。

0: 阿哥哥继续关系张秀清的关系。
1: 小宝的命，小宝的心，路顶照着起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刚提到台北市的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不是故障四面不会亮吗？交工处说需要更换控制器，所以暂时还没办法亮起来，还好有员警在现场疏导指挥交通。台北市的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了四面都不会亮，需要更换控制器，所以呢，请按照现场人员的指挥要小心通行哦。新庄区的重新路往南四元路前的中线车道上则是疑似有坑洞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均速都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一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还要提醒在龟山区东方球场路要往这个冠寿路一段哦，说过了东方球场路一百号有一部板车停在这里，嘿嘿，是车子抛锚了吗还是什么其他状况，总之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经过的朋友请注意就好。泰山区新北大道七段往南方向跟寿山路交叉路口的内侧车道有坑洞在这个有施工在进行。每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自己这个体味身体的味道好像变得比较重，我会觉得蛮困扰的。明明每天都有洗澡也有每天换衣服，但身上到底这个味道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哦？中医师提醒说，其实体味变重也跟我们身体的湿热啦，还有像熬夜、像压力饮食相关哦。所以呢，就提供几个减少体味的方法，让大家夏天就不要因为是自己身体上有不好闻的味道觉得很尴尬哦。一到夏天味道变重，很多人第一个时间想的是不是哎，我清洁做得不够吗？但其实这个体味增加不一定只是卫生习惯的问题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哦，夏天的天气比较炎热潮湿，人体就受到湿跟热的影响，再加上可能我们会熬夜啊，又或者有一些压力啊，饮食比较重口味，那身体的代谢负担会增加，可能就会像那个汗水还有皮脂分泌变得比较多哦，那当然味道就会变得比较明显哦。中医师说虽然夏天人体很容易大量流汗嘛，适当的排汗当然是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说啦那个汗味突然变得很重，或是伴随着口气重、皮肤容易出油、反复的长痘痘、疲倦没精神等等，就要回头去检视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生活习惯哦。另外像头皮味啊、脚臭啊、私密处有一些闷热的异味，其实也是夏天蛮常见的困扰啊。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在天气闷热的时候会觉得分泌物增加，私密处觉得比较有味道，那男生呢则是比较常出现头皮出油、后背汗臭很明显，所以这些状况除了注意清洁之外，也要观察是不是跟作息、跟压力、跟饮食改变相关。

比如说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喝冰的饮料啊，冰水啊等等来消暑，下班呢再配个什么咸酥鸡啊，烧烤麻辣锅，又常常熬夜晚睡，久而久之可能就影响到身体的代谢哦。所以中医师特别提到，像高糖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更容易增加身体的负担，那那个流汗的味道也可能会变得更加浓了。好，那可以从几个方面希望能够减少自己身体那个不好闻的味道。第一个就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很多人会以为说喝饮料也算补水，但其实高糖饮料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建议呢尽量以白开水为主来帮助身体代谢。第二呢，其实夏天的饮食也会建议比较清爽一点哦，适度的增加像蔬菜啊、水果、瓜类食物，减少一些重咸、油炸、辛辣跟宵夜，避免天天吃餐餐吃哦。再来就是维持规律的睡眠了哦，熬夜不止影响精神哦，也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调节功能失去平衡。很多人连续几天睡不好哦，隔天汗味啊、口气啊，还有皮肤出油就变得很明显了。第四，会建议大家流汗过后尽快的擦干，可以的话就更换衣服哦。有些人其实不是流汗特别多但是流汗之后很快就会有味道，这可能跟长时间的闷热、穿着不透气的衣服相关。夏天台湾我们的湿气很高嘛，如果运动过后没有及时更换衣服，你的汗水跟皮脂跟皮肤表面的细菌起作用，就容易产生非常明显不好闻的味道，所以会建议在夏天尽量穿透气材质的衣服，勤更换衣物，如果你是特别，容易流汗的朋友，还有，运动族，外勤工作的朋友，其实穿透气的衣服，勤换衣服都会，对我们的体位，改善有帮助。第五，还是要适度运动了，规律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循环跟代谢。很多人在生活习惯调整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体位啊、疲倦感，甚至皮肤状况都跟着有改善了。好，那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自己夏天，身上的味道比较重，就会一直喷香水好，或是靠那个止汗产品，想要来遮盖。那，医生会建议说，你回头看看自己最近是不是太累太晚睡，饮食口味是不是太重口味，然后如果说体味突然变得很重，而且伴随着，自己觉得身体非常的疲劳，体味变，这个体重有出现变化，还有口干啊、夜间盗汗，甚至长时间做了一些调整都没有改善的话，可能会建议进一步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因为体位改变有时候不只是天气热而已，也有可能反映自己身体代谢或是健康状况的变化。所以就是先做一些刚刚这个建议的一些这个部分，稍微做一些调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还是请教医生吧。

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在高工局前的中线哈，是有小客车抛锚。往前才100公尺呢，哈，南下34.4公里，中线跟中外线车道上，则是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所以这两个状况哦，间隔才100公尺哦，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34.3公里，中线小客车抛锚；南下34.4公里，中线跟中外线车道上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台66线东向过了新屋交流道，路面上出现坑洞了，也是请您要小心。至于台北市呢，万大路跟西藏路口的号志灯故障，四面不会亮，还好有员警在疏导指挥。那好像是因为需要更换控制器的关系，所以呢，暂时没有办法排除。其他路况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1123，谢谢您。

继续关怀在豆丁尼甘，这是彭正的歌声。板桥区的县民大道跟观光街的交叉路口有休旅车、机车发生车祸了，据说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板桥区的县民大道跟观光街交叉路口休旅车、机车发生了车祸。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方向，基湖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然后车子是比较多一些的。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这一段呢，车多拥挤。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在高工局前总共两个状况，首先南下 34.3 公里中线小客车抛锚，再往前 34.4 公里等于只差100公尺左右，中线跟中外线车道上则是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的事故。龟山区的湖山街180巷77巷口路口是一个掏空的一个状态，所以请大家改道不要再过来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防部长郭立雄日前透露，国防大学等五个校区9月1号开始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哨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的兵力运用在核心的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一成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并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1: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中区中华路日前有民众拍下一名行为人站在车流往来的马路中央，影响交通并危及用路安全。第一警分局表示，该行为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查处。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7月11号晚间11点57分接获民众报案，指中华路一段有民众站立路中央影响交通。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到场时已没有发现该名行为人。后续检视网络社群流传影像，发现该行为人站在车辆往来的道路中央，手舞足蹈，比划不明动作，行为相当危险。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杨英哲说，
4: 后经检视网路社群流传之影像，该名行为人之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于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坐卧蹲立，足以阻碍交通，依法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或交通繁忙路段时，切勿任意停留、嬉戏或站立于车道，以免危及自身安全，也影响其他用路人通行。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取缔，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全台的失智症人口已经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是轻度和极轻度的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有学习能力和生活的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可以帮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和生活品质。任兰心报道。
5: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6: 有人海默时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7: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哈，也鼓励失智者哈，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

0: 得越好。
1: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南部28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哎，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要提醒几个台北市区车多的地方哦，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说到现在全线行车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请驾驶朋友斟酌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哦，行车速度都缓慢。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不好走。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哦，目前还是持续车很多。国道一号南下刚刚34.4公里，高工局路段哦，中线跟中外线车道上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了，但南下34.3公里哦，中线车道上还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这个路段有导致车流回堵到了差不多五股交流道哦。所以看起来啦哦，国一南下三重过来到刚刚的这个高工局的事故地点哦，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红色路况还包括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哦，这个行车速度就真的很慢了，几乎走走停停哦。另外高架南下五股交流道附近哦，车行速度也是比较慢。国道二号东向的车流状况好很多了，只剩下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60。国道三号也没有红色路况了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是40-60公里。南下土城到树林这段车多，还是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往南要接国道三号的车流回堵到了土城一。板桥区的县民大道跟观光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休旅车跟机车的车祸，然后提醒朋友还是要小心哦。龟山区的湖山街180巷77弄口则是路基有掏空这样的情况。台北市另外再补充，

万大路跟西藏路的交叉路口，后置灯故障不亮的原因是设备出现问题，需要更换控制器，还好现场有员警疏导指挥。节目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部分的车流状况不理想，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留意，再发挥一下耐心了。陈乃荣的歌声，24小时疯狂。

这是陈乃荣的歌声哦。刚刚在国一南下34.3公里高工局前中线哦，小客车抛锚状况也接到排除消息了。南下内湖到圆山哦，持续车很多，均速30-40。南下从三重过来到高工局路段哦，车行速度有部分比较缓慢哦，只能维持平均20公里左右的车速，有点走走停停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台北市松江路往北跟民族东路交叉路口，红灯秒数、哦、有朋友说好像是不是太长了点，导致呢后方出现

0: 见回堵车流哦，松江路往北跟民族东路交叉路口，有朋友觉得它是红灯秒数太长，所以造成回堵，已经赶快通知了。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哦，全线都车多拥挤。建高往北，民生东路双方开始到圆山车多，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之间也不太好走。本来在新竹县的横山乡新兴大桥说桥墩受损双向封闭啊，今天已经恢复通行了，刚刚横山分局来回报说今天这个新兴大桥已经恢复通行了。还有尖石乡的竹六十线双向8公里纳罗路段现在也恢复可以通行。然后哦，它其实是等一下啊，怎么又恢复又瘫方没办法走，好等一下再来问问看。好，这个新竹县尖石乡竹六十线的双向纳罗路段13公里的纳罗路段好像因为瘫方的关系还是没办法走。刚刚提到松江路往北跟民族东路交叉路口，有朋友觉得是号志灯影响到车流，不过北市交控中心是说秒数是正常的啦，可能真的就是单纯车多而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然不会消失了。就这样一起唱过的歌，总是会让我们偷偷的掉几滴眼泪。好像某一句歌词，可能藏着我们当初的心事。

0: 想说的是，这些歌曲所以有了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阿妹的歌声，姐妹2016的平行宇宙版。其实我蛮喜欢听阿妹讲话，讲话好有磁性哦。好，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哦，国一南下从三重过来，到了高工局路段，车速还是很慢，然后均速恐怕不到20公里，有一点走走停停。今天这段路哦，特别拥挤，特别不好走，再麻烦朋友哦，多多留意了哈，安全还是很重要哈，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就是循序前进哦，不要想说啊，旁边那个车道好像比较快，我赶快换车道什么等等之类哦。其实有时候未必比较快，然后反而增加危险。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道2号东向只剩下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三也只剩下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哦，行车速度稍微缓慢，其他哦北部地区高速公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哦，分别都说是全线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方向的瓶颈点是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还有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也是比较车多的路段。板桥区的县民大道跟观光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休旅车跟机车的车祸哦，没有警告标志，不晓得事故是不是有员警来协助指挥那个协助疏处理了。另外龟山区的东方球场路往万寿路一段哦，过了东方球场路100号，刚刚有一部板车停放嘛哦，不晓得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专心开车。

似曾相识，这是陶喆的歌声。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哦，沿路几个监视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车行速度很慢，甚至有点感觉走走停停，麻烦朋友了，多多发挥耐心，待会准备八点整对时。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的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路段有下暴雨，国三的斜张桥路段这里风很大。在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施工。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定点不到20公里，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泰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吧。
1: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0: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1: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0: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1: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0: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

0: 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这是一首韩文歌曲哦 ，Stupid Cupid， 然后笨笨的丘比特，蛮可爱的一首歌曲。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8点钟过后，道路状况当然比刚刚尖峰时间好更多了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安勿躁，塞车只是一时的啦哦，就是发挥耐心最重要啊。台北市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哦。

好像是需要更换控制器，所以呢持续四面不会亮。远景在现场疏导指挥，请大家小心通行。本来在黄河北路往北台北桥下方内侧第二跟第三个车道之间说有个坑洞，还好现在已经临时把它填

交流道也还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平均车速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正常好走了。好，其实前天礼拜六啊，是这一次八威台风哦，感觉就是影响哦，这个更大的、比较大的一天哦，整天哦就觉得哎，风雨哦，好像是一阵一阵的哦，有时候风雨很大，然后呢一下子雨很大哦，一下子又好像还好哦，哎，台风就是这样子呢哦，所以大家这个不能够掉以轻心啦，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台风季节嘛哦，是汛期，所以大家都要随时注意最新的一个哦这个气象资讯。其实中央气象署他们的网站我觉得也建制的蛮好的哦，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到上面去哦，稍微浏览一下，讯息也是非常的多，尤其是哦这个一有台风警报发布之后，他们还会哦固定时间去更新哦这个最新的台风动态，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好，那当然呢，警广也会随时陪伴在大家身边啦哦。其实我们就是全年不打烊嘛，随时都有现场节目，有主持人陪伴大家。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星星月亮的爱情，这是戴安娜潘顿的歌声。板桥区县民大道跟观光街交叉路口，这起休旅车跟机车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经过的朋友小心帮我们看看后续。国一南下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维持三四十公里。
1: 大家好，我们是
2: ICBOL 冰球乐团。
1: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3: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4: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样这首歌是萧煌奇的歌声，收录在《做一个小情人心的人》专辑当中。刚刚板桥区县民大道跟观光街交叉路口这起休旅车跟机车的车祸，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台北市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故障，四面不会亮，请依照现场的远景指挥要小心通行。好像是需要更换控制器，所以呢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状况给排除哦。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这首歌是郭庭筠的歌声，歌名是《人生人生人生》。

这是郭婷芸的歌声。赶快再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现在过了三重到五股交流道哦，还有大概两公里左右吧哦。车行速度是红色路况，均速比较缓慢一些，所以就麻烦朋友请再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哦。那其他哦，这个其他路段的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市区方面也没有接到新的路况消息，就是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哦。世界杯的最后四强已经出炉了哦。那在7月15号礼拜三的凌晨3点，法国要对上西班牙；7月16号礼拜四的凌晨3点，则是英格兰要对上阿根廷。据说啦哦，现在是法国夺冠的看好度哦是最高的，这是根据那个数据网站哦他们所列出这个晋级决赛跟夺冠的记录，这个几率哦，法国晋级决赛的几率高达有57.7%，然后呢夺冠几率也有34%哦，是最后四强当中哦，感觉好像最被看好的。不过还是老话一句，球是圆的，踢了就知道。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王姓男子私下在新竹山区一处公寮改造枪械，台北市大安警分局追查多日，前往新竹县宝山乡执行搜查，并查获改造空气长枪及改造短枪等证物。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派出所侦办枪支案件时，巡线向上追查枪械来源，锁定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王姓男子。警方历经约两个月搜证，持搜索票前往新竹县宝山乡一处公寮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王姓男子与经改造过的枪支。台北市大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黄登群说，
3: 专案小组于当场查获王姓犯嫌，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把，

0: 改造空气长枪一把，就毫米钢珠一批，红点校准器一组及砂轮机及电钻等相关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罪嫌，已请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初步检验结果显示，两把改造过后的枪支结构完整，击发功能正常，都具有杀伤力，已经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据了解，这名45岁的王姓男子没有前科，也没有帮派背景，仅是因为本身兴趣以及想在山区打猎，便自己研究改造枪支。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及黑枪制造，斩断非法枪械的流通管道。尽管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市公所为加强照顾弱势家庭，开办免费课业辅导班，因应国际化趋势及启发儿童多元学习，转型推出升级版的儿童快乐成长营，帮助小朋友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林世贤市长说明活动内容，安排专业老师提供免费英日语教学，以及包含生物昆虫赏析等多元课程，中午提供小朋友爱吃的素食中餐，希望启发儿童快乐学习动机，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
4: 公众为了体谅咱这个自强户、中低收入户，我们让小朋友一样有参加夏令营那种快乐跟那种学习的环境。所以咱今年嘛是赶快呢吼，咱针对低年级跟高年级吼，分成两班吼，所以我们报名非常踊跃，就全部额满了吼，所以秒杀了吼。
3: 有鉴于国际化和多元学习趋势，掌握第二外语及多元学习能力，能让儿童具有竞争力。市公所从112年起将免费的课业辅导班转型，举办两梯次的升级版儿童快乐成长营，每一梯次招收30位儿童。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照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刘柔纯的报道。
5: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6: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如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三颗，其实还有第四颗或第五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5: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

0: 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
0: 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2: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挖峡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一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后来嘎仔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至于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南下五股交流道附近的车速还是稍微慢一些，其他路段呢则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还没有办法修好，它现在四面都不会亮，应该是需要更换控制器啦，所以请大家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这个70岁的长辈哦，换照新制已经在五月底上路了。第一周全台湾就有7305位的长辈完成了换照手续，可见长辈对于不能够开车这样的一个担忧哦。学者专家就建议了，除了换照之外，其实还应该要设计交通的配套，比如说一些回训的制度啊，安全的三轮辅具等等才能够保障老人家上路的权益。我们赶快来听孟平的报道。
1: 高龄能不能安全驾驶引发社会关注，交通部修法下修换照年龄，从原本75岁换照提前到70岁，并在今年上路。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驾驶人管理科科长林采珍说，换照的第一关是体格检查，
2: 汽机车驾驶人只要年满70岁就要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并且接受2小时的免费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里面有包含危险感知的体验，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间到75岁的驾照。那75岁以后就跟现在一样，每3年要换照一次，然后要接受认知功能测验。
1: 体检、上课、认知测验之外，如果有重大违规或肇事记录，换照者要再多一关实地驾驶训练。林采珍表示，外界质疑高龄换照要过关斩将，像是在为难老人家，其实是政府因应超高龄社会不得不的决定。
2: 高龄人口越来越多，随着年纪增长，那人的认知啊、视觉功能啊、反应能力难免会退化，就会增加开车的风险。那这次制度变革的核心呢，是在提前预防性的分级关怀。那我们在参考日本的做法后，决定下修换照年龄到70岁。好，在风险初期就透过制度性的介入关怀，希望能够提升年长者骑车开车的安全。
1: 75岁换照要加考认知测验，外界好奇认知测验是否能够认定驾驶适不适合开车。公路局监理组专门委员林美玲说，测验内容和方式经过专家认证，至少可以初步了解长者对于时间空间的认知，以及是否有初步失智症。

0: 状。
1: 认知功能测验当初是参考日本的做法，那精神医学会他在研究的时候呢，也有收集就是已经满75岁以上的高龄者进行实测，那确实他是可以有效的初步的筛选出失智症的状况。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它可以对长者，就是它有三个测验项目嘛，它可以知道它包括对时间空间的认知啊，或者是它进程记忆的思考能力，还有它的判断力跟手脑并用的能力三个程序，所以目前是用这样的设计方式的。
0: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新北服务处长陈焕宇表示，除了换照，还可以设计定期回训制度，在制度和心理层面找到平衡，老人家感觉去增进知识，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次等公民。
2: 因为我们看目前的这些检测其实都非常非常基本，视力嘛，蹲下站起立嘛，就是非常基本的那认知功能评估嘛，但对于他驾驶在路上的这个能力，其实我是觉得他的辨识度是不够高的，对，所以如果说能够搭配一些回训的制度设计，然后配合这样子的换照，除了单纯的体检，防卫性的驾驶的这个观念，或者是道路设计标示的这个认知的提升，这跟驾照不就有关嘛。
0: 淡江大学运输研究所退休教授张胜雄表示，轻巧适合短程的电动辅具可以当作无人车的先驱，同时打造友善的行动环境，否则老人家出不了门，没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会让晚年失去色彩。
3: 我觉得说我们要发展其实有几个，有没有配套措施，人行道不能让他骑车，至少你可以让他出门在外面走一走吧，或者是社区短距离的慢速营具，这个都是政府应该去发展的。比如说我们说自行车是一个建造的大国，但是我说了现在很多的那个开发那种什么电动辅助自行车就非常巨大，不适合老人家骑啊。你如果要老人家骑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轻巧的，因为它能够推得动嘛，牵得动嘛，三轮的可以载东西，稳定度很够，不会跌倒，三轮的一个脚踏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0: 高龄换照下修年龄反映社会对交通安全的期待，不过政策解方不应该只有单向的禁止，更要建立在尊严移动的基础上，制定出兼顾交通安全和行动权更贴近人性的制度。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是记
4: 忆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今天想跟朋友们继续来欣赏哦，这一些算是蛮经典的偶像剧当中的歌曲哦。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是2002年4月2号首播的《十八岁的约定》哦。我相信看过的朋友也很多，是由施一男跟李依晨呢分别担任男女主角，其他参与的演员还有徐伟伦、马志祥、张玉成、张孝全跟刘耕宏哦。那这一部偶像剧哦，他的等于是剧情的设定哦，这个施一男演的男主角哦，是一位调酒师，同时也在学校哦教调酒的课程啊。那林依晨所饰演的是17岁的高三学生哦，他主修的是美容美发，然后他就喜欢上哦这个调酒师哦，这个他的等于是他们俩就变成男女朋友了。好，剧情如果去推展，大家就有兴趣自己去把戏找出来看。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十八岁的约定》的片尾曲，这是由戴佩妮所唱的《街角的祝福》，这首歌也很经典。

这是偶像剧《十八岁的约定》的片尾曲，戴佩妮的歌声。台北市的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哦，故障四面不会亮，是需要更换控制器的哦，所以好像还没有修好，请大家小心通行。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来利用哦。继续来看的是2002年哦，4月26号首播的《爱情白皮书》哦，相信当时看这部偶像剧的朋友应该也很多。那台湾版的《爱情白皮书》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家柴门文的同名作品。故事大概是讲述女主角跟四位大学好朋友所组成的明日会展开横跨8年的青春爱恋跟故事。那这部偶像剧呢，是由杨丞琳跟余文乐这个分别担任男女主角，但这部偶像剧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这个是彭于晏的出道作品哦。那其他演员还包括了范玮琪跟李元博。好，这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呢，就是杨丞琳跟范玮琪合唱的，这个歌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有你真好》。

杨丞琳、范玮琪合唱的《有你真好》是《爱情白皮书》的片尾曲。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外侧掉了三角锥，然后请大家小心。好，最后这个时间我们要来听，这是2002年6月29号首播的这一部偶像剧，叫做《爱上痞子男》。那主演是窦智孔、陈德容，另外李李仁跟周又廷也有参与演出。那这一部剧，它其实真的蛮标准，就是那种浪漫爱情

浪漫爱情剧啦，就是富家千金哦，在学开车的时候就认识了哦，看似玩世不恭哦，但其实是蛮善良正直的私人教练徐子东。那两个人哦，本来是互相看不对盘哦，很不顺眼，就经过一连串考验之后呢，慢慢哦，这看见彼此的真心，就谱出一段浪漫的恋曲了。那这部偶像剧当中的这个歌曲大家一定也很熟悉，大家一定都听过也会唱，这是李圣杰的歌声《痴心绝对》。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伙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西螺过后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清水道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台六十二线的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亚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0: 对，
1: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风文化节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但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2: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咧受罪。
4: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有好消息了，台北市万大路跟西藏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刚刚需要更换控制器，因为号志灯不亮坏掉了嘛，需要更换控制器啊。现在交工处说已经修好了，所以大家经过的路口的时候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 OK 了。台北市北投区的全员路221号在敦叙工商前的落实，说持续管制全员路的双向，从东升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的这个路段哦，暂时道路封闭，所以驾驶朋友必须改道行驶东升路哦。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外侧掉的三角锥，已经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协助处理了。其他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就驾驶朋友就是小心通行就好了。这台风过后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比如说会有一些比较靠近山区的道路，也许容易出现落石之类的，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当然台风过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到山区海边去活动，总之还是觉得比较危险一些，生命还是比较重要啦，小心开车，有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苏良丽的时继续挂起曾伟，曾伟挂声。

交通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还是记得要掌握好方向盘，要专心哦，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啊。一路况当然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要来提醒一下啊，因为暑假到了，所以青少年外出活动的时间当然就增加了。这也是每一年我们都会特别提醒哦，这个暑假期间无照驾驶跟危险驾车的风险其实是随之提高的。新北市政府在召开的道路交通安全汇报当中特别指出，最近三年来呢，新北市的无照驾驶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当中，以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最多，总共有1804人哦，占了18.2%。显示暑假期间会投入更多的资源，然后到强化年轻族群交通安全的防治上面哦。新北市交通局表示说，交通当然是没有安全假期的，所以会持续透过像工程、像教育以及执法还有监理多种面向很多措施来改善交通环境哦。中央最近有修法加重了无照驾驶的处罚之后，其实无照驾驶的事故件数跟受伤人数还是都有呈现下降的趋势，显见还是有一些吓阻作用了。不过未成年无照驾驶案件还是时有所闻哦，部分案件其实就会涉及到家长疏于照顾哦，这个显示防治工作还是需要持续的深化。

家庭还是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在暑假期间，那青少年不用到学校去上课哦，所以家长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关心他们在暑假当中的一些活动安排啊，到哪里去啊，跟谁去，去什么地方，其实这个都是要关心的哦。为了防治青少年的危险驾车跟无照驾驶哦，其实各县市警察局都会规划加强的勤务编排哦，针对呢比如说像是连外道路桥梁或者比较容易发生危险驾车路段，去实施区域联防跟拦查这样的勤务哦，也会持续进行网路巡查，深入社群网站啦，一些通讯软体去搜集情资，提前掌握可能聚集的飙车啊或是危险驾车的情况哦，希望能够提早介入去防治，我们希望说能够防范未然，这个治疗这个提前的防范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当然呢，交通局已经有在教育局啦，有在暑假之前就持续透过一些校园宣导去关怀这个所有的同学们，也希望加强大家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观念。监理单位则是持续的推动像驾训补助、道安讲习跟一些关怀通知等等措施哦。驾训补助大家应该都也都知道这个讯息哦，就是骑机车去考机车驾照，我们也会希望说你去上一下驾训班啊，教练呢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正确的观念怎么样去正确骑乘啊，有些时候呢碰到一些危险状况该怎么样去及时反应等等哦，这个一定会比没有上过驾训班啊自己就考上驾照然后就这样子开始骑车有点懵懵懂懂可能还是会更好一些毕竟有经验的教练来告诉我们因为哪些状况是比较危险，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所以可以的话就去上一下这个驾训班，而且现在是有补助的啦，所以就希望说各方面能够共同努力这个降低无照驾驶这样的风险。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有没有这张驾照真的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它不只是形式而已而是呢你至少要懂得基本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观念，因为毕竟你考驾照之前有笔试嘛，笔试之后呢又有这个现场考去考试你的骑乘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那个就是一张这个驾照一张纸而已没什么重要性，其实我觉得那是蛮重要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比较就说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啦要不然如果说一时就发生状况的话，万一需要付出一辈子的代价，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要提醒家长呢，在暑假期间要多关心这个青少年朋友他们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家里面的如果说他还小年纪还不足可以考驾照的话，比如说汽机车的钥匙可能要稍微藏起来啦就是不要让他们随手可以拿到然后呢随便就开车骑车出门又没驾照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那也希望说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就算你已经考上驾照你也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拿到驾照之后合法上路，希望每一次出门都能够平平安安回家。

这是米西亚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开始封闭，在进行灯具换修工程了。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外线车道上掉的三角锥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

0: 景广新闻。
1: 中麟油品含致癌物超标案，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今天已回收 1641.4 公吨，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原则原定今天公布，食药署晚间表示将延后到明天发布。台北一家医美诊所刘姓医师为帮助患者解决失眠问题，三年内帮患者打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半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三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

0: 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在台工作的外籍男子因政治及种族议题意见不合，美国籍男子挥拳殴打法国籍男子，造成法国籍男子眼角受伤。警方获报后依法将双方带回调查。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华山文创园区的咖啡厅有两名外籍男子打架案件发生，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当时双方冲突已经停止，随即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东所所长张玉明说，
3: 经查是一名法国籍男子与其认识的美国籍男子因酒后口角发生冲突，美国籍男子徒手殴打法国籍男子脸部导致受伤，警方依法将双方带返所调查。
2: 据了解，两人都在台湾工作，彼此互相认识，因酒后谈论政治以及种族议题时意见不合，加上酒精催化情绪激动才爆发冲突。后续法籍男子也决定提告美籍男子，全案将依伤害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适量，如果遇到纠纷也应保持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解决问题，以免触法。金光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34岁男性发生车祸意外休往半年后，膝盖依然持续疼痛肿胀，就医确诊为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医院采用一次性双向软骨修复植入手术，让他挥别膝盖的疼痛。徐海伦报道。
4: 男性患者受伤后，上下楼梯、久站或慢跑时，膝盖都感到刺痛与无力感。经过就医核磁共振检查，诊断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骨科医师叶诗翰说，
5: 手术本身大概都一个小时，所以不会太久，大部分情形是可以用微创关节镜处理。骨科手术要有好的成果都是要配合术后的复健，初期需要先保护患肢。
4: 骨科叶诗翰医师建议，手术要有良好成效，配合术后复健也很重要。术后初期0到6周需要严格佩戴护膝，并使用双拐杖辅助行走。重训则建议术后3到6个月逐步进行，篮球、羽球、滑雪等高冲击急需扭转的运动则建议至少1年后再恢复比较保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三号说，在南下的58.5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一部货柜车抛锚了，应该有放。

0: 警告标志吧，请大家小心同行。国三南下 58.5 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的外侧有货柜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持续有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其他没有其他了，其他应该状况都很好了，请大家小心开车就 OK。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哦。要谢谢副新箱副驾驶捡到的是钱包，里面有证件有现金。另外感谢苏永森苏驾驶捡到的是一个名片夹，里面同样也有证件跟现金。好，真的都是问奖朋友的热心帮忙，东西才能够找回来哦。再次利用今晚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另外有一位钟先生下午4:30左右搭了计程车，也把手机忘在计程车上了。好，钟先是下午4:30从三重的重新路三段坐到重新路一段，手机是浅紫色的行动电话，用一个棕色的保护套，就麻烦问奖朋友再帮我们留意找一找了，感谢您。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非常方便，谢谢。

这首歌歌名就叫做《疯子》，这是许哲佩的歌声，收录在《许愿盒》这张专辑。好，晚上的道路状况都还蛮好走的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请大家还是小心通行就 OK。 国道3号南下 58.5 公里埔顶1号隧道前外侧有货柜车抛锚了，另外就是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持续有夜间工程正在进行。稍早才62线的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外侧掉落的三角锥应该排除了吧，请大家还是小心开车很重要，随时要注意车前状况。

0: 达尔文，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歌声。国道三号刚刚南下 58.5 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外侧货柜车抛锚状况，北区交控中心说排除。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当时间慢慢流逝，这是艾纳尔的歌声。台北市的全元路，这在北投区全元路221号，在敦叙工商附近，因为出现落石，所以呢持续进行管制哦。管制的是全元路的双向，从东升路到行义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的路段。那现在是双向没办法走的哦，必须改道行驶东升路哦。这应该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了哦，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改道。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停隧道前外侧掉的三角锥，一直没有接到后续，希望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现在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还是持续有灯具的换修工程正在进行。国五的北上，感觉雪山隧道里头哦，有一些路段车行速度有比较缓慢哦，所以可能大家还是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啦，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车行速度，如果跟前车可能离太远的话，你因为雪山隧道是50公尺，小车是50公尺的安全车距嘛，你不要真的跟前车拉得太远哦，那个也会造成哦，整个车速就慢下来，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跟车距离，有时候真的不要跟得太远，不要变成陆队长了。

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咯，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比较差，还是要提醒朋友一定要专心，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如果觉得累的话哦，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要稍微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哦。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广 0800-000-123，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There's no way to get far away, but there is also no way to stay.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实录看听极广。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到礼拜四的晚上，每天的10点到早上6点。

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进行，国道10号的西行 3.6 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台这里是进行施工。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台64线的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双向的台66线 0.1 到 2.6 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设备的巡查作业。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不过施工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恰恰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一首歌曲来自 The Weather Girls， 叫做 It's Raining Man， 10:12。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哎，国道一号啊，这是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以及国一哦，就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台88往西，麻烦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台88往西啊，北上五甲系统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的热门华语 Top Ten 10名到第8名。第10名是王令中 Airplane Mode。第9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8名信乐团同名专辑。我们来听王令中。这首歌呢是跟林玉君的合作，叫印象派。

这是来自王令中和林玉君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陈势安，叫做《我坠落你自由》；第六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我们来欣赏周董周杰伦这首歌《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爱琴海》，是本周呢第五名的作品。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 UNUS 的 Unifold， 第二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感情勒索来自张震岳的歌。好，目前在道路上面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掌声正月，这首歌叫《感情勒索》。好了，本周的冠军是邓紫棋的《启示录》。我们来欣赏这首《Gloria》。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线也是施工的，到早上六点哦。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还是受到南方水系北移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不稳定。在一方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出现午后雷阵的几率还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另外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核酸水位偏高。那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还有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风力方面的话，从云林到屏东还有北海岸跟宜兰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最近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造成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表示将搜集市政提交考委会议处，也提醒明天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好，那

0: 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1: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猪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检方主张原审判刑过轻，但他坚称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一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行准备程序。
4: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3: 开庭时，王蕴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蕴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仅求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仅求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赵伟、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5: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1: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唐姓男子的林姓友人毒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再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全案将3人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坨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宜说，
7: 为净化选前治安， 班，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6: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若认。

0: 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全台失智症人口已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0%属极轻度及轻度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学习能力和生活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5: 有人和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采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6: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也鼓励失智者，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5: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好，国一这边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的朋友，请你下凤山改道喽。

这是徐佳蔚的歌，叫做《时光之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要告诉我们号0800000123。这边是新北市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有施工，目前说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这是国道一号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仁武哦，3.6公里到3公里处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是杨丞琳，叫《年轮说》，等会见喽。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2，金广路况导航。好，新北市在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施工，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如果你会经过这边，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那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321爆炸，庸俗救星。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新北市四元路和中正路口施工，哎，车多回堵啊。市区的部分是这样的，这么晚了还车这么多。不过晚上啊，施工比较多了，所以你在开车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晚上可能施工多，精神又比较差，对吧？那这很容易有交集就危险了。专注好吗？来听到是温蒂漫步的歌，这首叫《叨叨》。

0: 萧煌奇歌曲是《天亮就分手》。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哇，这里有抛锚车，车多回堵喽。如果你要走这边彰化出口哈、哦，往鹿港方向的话，请你改走彰化市区方向的匝道通行，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自从的歌，叫做《道侠英雄》。
1: 日头渐落，西风渐渐失去了锋芒，神话在。

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芒果酱这首歌《月亮》。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一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有抛锚车，车多回堵了。如果你要往鹿港方向，请你改走彰化往市区的方向匝道来通行。接下来送上曾沛慈，歌曲是《小鹿乱撞》。

来自曾玉佳，干完后面温聪康11:52。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这是彰化的出口往鹿港方向砸到的跑跑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然后在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三角锥的掉落也排除了。国道2号注意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啊，内侧2线车道就有施工的。接下来李佳薇，黎明所愿。

0: 来自李佳薇，歌曲是《黎明所愿》。
1: 好了，待会12点，7月14号帮你汇总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雀斑 Freckle 选你最想要的，我们等会见了。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7月1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以及呢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凤山匝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苏打绿、狂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今天晚上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那不过你开车的话，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好吗？国道二号啊，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

最烂的我们，蔡敏佑的歌，12:20。国道二号在东向大竹接近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过西螺228到22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每次讲到西螺，刚好世界杯的时候，不过已经没有葡萄牙了啦。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我是姚玉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2:37。有路快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世界杯大家有在看吗？四强喽，好精彩啊！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应该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组对决。这是孙盛希的歌。

12:45，在国道2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穗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它是艾丽，棒中的情。

Eric 刘爱丽歌曲叫做《练习离开》。好啦，今天晚上路况都还算是顺利，那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喽。最后要听到的歌是何为健的《你我》，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这边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潭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

0: 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 K 得出，我 K 得，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4: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也有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7月14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你知道在西洋哦，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如果一个月的13号刚好遇到礼拜五的话呢，啊，可能要小心啊，啊，这一天不知道会不会运势会特别衰。昨天是13号，但是不是星期五，是星期一，那我觉得运势也太衰了吧啊！啊，这个出门呢就遇到下大雨，结果脚就泡在这个浸湿的鞋子里面一整天啊，回到家的时候啊，都觉得鞋子、袜子还有脚丫就非常的臭啊！啊，这个下大雨，而且鞋子淋湿，裤子、衣服都湿了之外，还幸好我的包包里面居然还放了一件备用的衣服，赶快到了目的地之后把备用的衣服穿上，就在想说啊，这个 Blue Monday 还真不是叫假的哈啊！星期一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呢，就遇到了这么多的难事，真的是老天的考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啊，这个当下呢，当然是觉得啊，这周还要过吗？这周如果还有更困难的话，我到底怎么过吗？但换一个方向想法想哈，如果最衰的在第一天就已经过完了，那接下来不就都轻松了吗？好啦，希望朋友们这个礼拜都可以越过越好啦哈，来到星期二要比昨天星期一开心一点。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跟你分享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一个漂亮的青年啊，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昨天更漂亮啊，再对自己喊话啊，也跟这个所有朋友们祝福了哈。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新北市的稍待会儿哈，我们从国道省道开始，因为看起来国道今天的施工是比较多啊，在国道一号呢，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呢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哈，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那么同样呢这个台88线西向哈，要麻烦你提前下凤山匝道啊，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五甲系统，既有五甲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就对了啦哈。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6公里靠近大竹，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清理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了。

来自摇滚乐团，他们是 Dislike， 这首歌曲叫做《光火》。夜间开车要打开你的灯火，对不对啊？夜间开车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那么这个一般使用远光灯就已足够，朋友们，不对，使用近光灯就已足够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麻烦你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2公里长治之前呢、这里说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掉落三角锥呢。好，我们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 225， 过西罗不是踢足球那个西罗哈，看到这个西罗突然想到那个西罗哈。 anyway， 云林的西罗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173.4 这里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刚刚提醒到朋友们，也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那在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呢，稍早有驾驶朋友回报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号志灯异常啊。所以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哦，才不会发生危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卓文萱带来这首歌曲《独家快乐》啊，听起来节奏摇摆，心情很轻松的歌曲啊。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哈啊哦，凌晨这个时刻还有大雨特报啊。目前针对台东地区还有屏东因为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清晨到上午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屏东山区都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果然没错，过去一个小时这个地区，降雨状况时雨量还是有到达这个20毫米左右哈，国境之南朋友们还是要小心开车。但事实上呢，昨天这西半部这个不论是山区或是平地啊，哇，好多地方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到了夜晚呢，看起来是和缓许多了，所以原本西半部的大雨特报是全部都解除了，只剩下屏东还有台东的大雨特报，南部朋友比较辛苦咯。好，这个省道路况呢，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南下的这个12.6到16.5，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全线施工了，那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他是张韶涵，头号甜心。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哈，首先呢，先跟朋友们更新天气相关的资讯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目前都是25到27度，可能因为白天下过雨吧啊。然后呢，这个夜晚显得比较舒服。哎，我觉得昨天是同一个时刻是蛮闷热的了哈，但今天是舒服了许多。那么但是到了白天还是容易出现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呢，还有针对像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

屏东啊，这个尤其都是靠近山区的平地啊，发布高温资讯。花莲嘛是赶快啊，这个白天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啦。要麻烦朋友们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避免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哦，中央气象署持续预警哦，南方水气北移啊，这个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所以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阵阵雨之外，中午过后，朋友们都要留意哈，可能会有午后大暴雨的状况，这个几率仍然是很高。中部以北呢，还有各地山区都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大暴雨，而且可能会有那种短延时强降雨。昨天下午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度怀疑到底是上个礼拜是台风天呢，还是昨天才是台风天呢？那个瞬间的降雨是这个强到哈，机车在路上都没有办法行走了，对不对？因为可能水会淹到半颗轮胎这么高啊，连日降雨哈，这个留意要土石松动、河川水位偏高的状况啊，尤其呢短延时强降雨，连市区的道路都有可能出现积淹水状况了。你说这个河川不会暴涨，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几天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么这几天呢，适逢天文大潮咯，所以呢，在西半部沿海地区就要严防海水倒灌的影响了。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闷热潮湿哈，对不对？哎，这个虽然说呢，夏天晾衣服比起冬天已经算是比较容易干了，但可能还是会需要啊、这个好好的保护一下衣服，对不对？为什么呢？这个有日本的家事专家啊，曾经就表示了，衣服在洗完之后，如果能够在5个小时之内把它烘干，好、啊，就比较不会产生潮湿的闷臭味。洗完衣服一定要尽快的晾干或是保持通风，尽量避免洗完衣服之后丢在洗衣机里面好几个小时，让细菌不断的滋生。而且除此之外哈，如果闷热的话，哎，这个衣服啊，哎，这个湿热闷热的话，哎，这个衣服干的速度可能也会延缓一点点，对不对？也许呢，有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把衣服晾在客厅。

啊，但是把衣服晾在客厅也不是不对啊。有这个日本的知识型节目就曾经分享过啊，这个在室内晒衣服呢，这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你要搭配除湿机或是电风扇，这个而且空间不要太大啊，你可能在家里比较小的房间呢会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呢，如果你需要搭配电风扇把衣服给吹干啊，这个或者是说下午啊，这个衣服裤子淋湿了哈，淋湿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地方，想要换一件衣服，然后呢换下来的衣服想要赶快把它吹干啊，那你要尽量和风向保持平行啊，不是只有让衣这个电风扇对着衣服吹而已啊，你要让风向和衣服垂直摆放啊，这样风口呢，才不会被一件衣服挡住啊，让干燥的效果大打折扣。尤其你同时有好几件衣服需要一起风干的话呢，你要让每一件衣服都能够再让风给经过流通，干的速度才变快啊，这个效率才变高。那么按照衣服的厚薄度材质来吊挂，能够加速干燥哦啊。如果要把衣服晾在室内的话啊，这个可以把厚的、薄的、长的、短的不同的衣物交错吊挂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干的合成纤维材质挂在内侧，比较厚的像牛仔裤呢挂在外侧，为衣服打造比较空气流通的空间。不要把一堆厚的衣服摆在一起，薄的衣服又摆在一起，这样变成呢薄的衣服全都干了，厚的衣服全部都没干。另外呢，晒衣服的时候尽量避免靠近墙壁的位置非常。

那简单嘛，对不对啊？墙壁呢，你至少就有一面空气无法流通，而且呢，你在墙壁上面的污垢有可能会沾到衣服上，你才刚洗完的衣服又变脏了，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对不对？那最后啊，也有这个日本的家事专家也分享了，比较重啊、纤维比较粗的衣服，你可以想象像大浴巾啊，或者是牛仔裤呢，晾干之前，你可以先把伸展开来，双手拿着甩动个5下以上，让水呢啊，这个一团一团的水哈、这个被甩出去，增加到和空气接触的表面啊，在厚重的衣服也可能会比较快干啊。虽然说夏天呢、我觉得晒衣服哈、应该已经状况好很多了，可是呢，看到这几天的天气预报说啊。一直到礼拜天哈，可能都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怕是每天都有大量的换洗衣物被雨淋湿了啊，就得换一双袜子，就得换一双裤子啊，就得换一件衣服，对不对啊？洗的衣服数量变多，那么聪明的吊挂，聪明的晒衣服啊，才能够让衣服呢快快干，而且不会有异臭味。啊，所以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简单跟你分享这几招，我想冬天更实用了。冬天再来提醒大家一遍，听到的歌曲《无知鱼》，这首《给掌声的朋友》。

来自范玮琪的歌曲《感动就不远》，1:49。好，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02公里啊，长治之前原本说外侧和外侧路肩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来自陈奕迅的《感动》。

稍早听到陈奕迅的感动，最感动的事情当然是认真的活着，只有是陈小霞的还活着。来到1:57，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李子恒，看手来行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尤其台88线西向啊，就要麻烦你提前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咯，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啊，提醒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在来到中部北上的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理检查作业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啊，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啊，以及在南下的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在施工，也麻烦您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向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

0: 那唔免走总，这款宝够中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7: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夜间开车，我想眼睛更容易疲劳了，所以随时要进行休息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的路口呢，啊，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号志灯，这里号志灯异常了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呢，啊，行经路口本来就该减慢车速啊，这个就算是号志灯 OK 的，也请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啊，这个确认左右方来车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啊是封闭的，要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这个其他哈啊，目前看到在新竹县的尖石乡啊，这个竹六林县道双向呢，因为13公里处哈纳罗路段有摊方，目前呢虽然说已经抢修到单线双向通行了，但当然可以的话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比较好了哈，尤其这几天哇山区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尤其夜间呢就会土质更不稳定啊，下午后雷阵雨，夜间就是土壤最脆弱的时候啦，所以提醒你啊，尽量避开山区路段，也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子森这条歌，爱到才知痛，翻唱自黄以玲的歌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夜间开车呢，除了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非常的重要。所以再强调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在变换车道、转弯，当然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来到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今天这个除了在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之外，这个接下来要来宣导反诈骗呢。这两天看到新闻呢，有一个很热的新闻，就是说哈，过去的几个月台股大涨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孝的诈骗集团在网络社群上面假冒自己是台积电的员工啊，并且说呢，不要买台积电了哈，接下来真正赚大钱的是省电的公司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诈骗集团呢，还会附上假的台积电的识别证啊，就连有这个网友发现连这个资深艺人台智源也被换脸，就是说这个

识别证里面的这个人像头像居然还出现台志源，但是呢台哥还是艺人，他没有说他去当工程师，对吧？啊，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呢有人在网络上面散播类似的讯息，结果呢里面

点进去翠呀、或者是 IG 啊、看到不少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在这个社群点进去、几乎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垃圾文。这个警政署提醒，好像类似的一个投资群组网友跟你分享稳赚不赔的操作手法，或者是呢提供给你特定的投资资讯、投资网站 APP 供你下载注册、都要注意可能是诈骗网站。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先创设假的投资网站，显示假获利，让投资人以为获利丰厚，不断的投入资金，等到你要出金提领获利的时候再要求你要缴税金、保证金，不断的拖延后，最后你不断这个失去联系，就发现你已经被扒了好几层皮了。所以呢，这个换汤不换药啊、类似的一个诈骗呢，在最近啊，你如果在网络上面看到啊、这个有网友说，哎呀，我的老公啊，我的先生啊，我本人呐、在这个台积电工作啊，这个自己刚退休，然后呢说真正的黑马是未来专做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产品的公司，你就要警觉啊，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警钟差不多响起了，有可能它就是投资诈骗的前兆。等到你呢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你想要跟他洽询询问啊，事实上还是脱离不了老手法。他告诉你，有内部的一个资讯，有内部的群组，你可以先观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赚钱，然后呢你就真的投进去了，结果呢你要这个看到获利想要出金的时候却拿不出来，最后呢钱都被赔光了。所以小心网络上看到类似的一个贴文，可以的话你当然可以按检举，对不对啊？现在很多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都可以检举疑似为诈骗的讯息啊，这个处理速度根据我的观察好像都蛮快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打165的专线啊，请专人帮你确认你网络上看到的讯息到底是真是假。除了滑手机要小心错假讯息之外呢，在这个道路上面要留意毒驾了哈。这个近年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升温哈。主要是因为像是依托咪酯类的这个毒品呢，俗称丧尸烟袋啊，这个施用很便利，所以衍生了很多的毒驾伤亡事件。事实上呢，这个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六月啊，也就是上个月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正式把依托咪酯类似的物质都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进行列管了。那么警政署呢，也同步责成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的一个行动啊，希望对于这个新兴毒品以及相关未来有可能会这个影响驾驶安全的一个或者是生活民众生活治安安全的一个毒品的毒驾行为，都是犯罪零容忍的。那么警政署说明呢，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呢、列升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是大为提高了。举凡你是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的毒品呢、这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甚至是无期徒刑，这么严重的是这个刑罚当中最严重的这个刑度。而施用第一级毒品的这个使用者呢，也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警政署严正呼吁哈这个不论是供给或者是使用，你都会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绝对不要因为外观心仪或者是同侪的怂恿误触法网，危害自身的健康。

事实上呢，这个警政署早在在这五月一直到六月底哈这个进行毒驾的强化查缉，还有断源的这个弃毒专案呢，就已

已经查获了这个毒品的供给嫌犯啊、有高达790人，施用的这个嫌犯呢也超过4000人，哇哟，那怎么那么多啊？制毒厂有164处，查扣各类的毒品呢总共有121.15公斤，毒品烟油呢有1430瓶，那么毒品烟弹也有超过5800颗啊、这样子的一个犯罪不法所得现金超过900多万，当然全部都是没收的哈啊！这个警方呢会持续采取查毒驾、追要头、断来源的策略啊。这个民众呢，如果你有发现疑似贩毒、吸毒啊、毒品分装厂或者是毒驾类似的一个状况，你也可以为社会治安一起尽一份心力啊，立即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来检举。警政署呢会持续全面的打击依托咪酯类的毒品还有毒驾犯罪，让毒品呢远离社区，毒驾远离道路，一起来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所以这一节的警政最安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毒驾啊，这个是绝对跟酒驾一样零容忍，非常的可恶，对不对啊？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啊这个新的手法的诈骗啊，这个你一定要多加留意喽。

要打造温暖的家园啊，这个平常呢对毒品零容忍啊，对于危险驾驶零容忍，然后呢在网络上面诱惑很多，错假讯息很多，也要随时火眼金睛学会判断了。刚刚听到来自夜影带来的歌曲 Home Sweet Home 粤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2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要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然后呢在到南部这个国一北

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每天的晚上十点到 隔日的凌晨六点都会实施封闭啊，所以呢，这个会一直封闭到等一下的清晨六点钟，所以尤其台88线西向的朋友，麻烦你提早下凤山改道来行驶，因为你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这个国道一号，尤其是往北的方向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冬季限定。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

0: 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为你哭，为你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五号部分啊，看到在这个南下的蓬山隧道啊，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设备的清理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曲收录在齐秦1996年《丝路》这张专辑当中啊，想起这个齐秦啊他的这个经典歌曲，像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夜夜夜夜》、《悬崖》。都是出自同一张专辑耶啊，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在隔年呢 啊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只不过呢这些经典的情歌，包括了在这之前也有一首《大约在冬季》，哎呀，这个有传闻哈，这些歌曲都跟他在这个感情路上的这个影后王祖贤有关啊，说这个在早期呢，齐秦演唱了一首《狼》，然后呢，王祖贤听了之后就对他倾心。后来这个《大约在冬季》这个歌词里面写说，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啊。描写了这个相隔异地，但是两个人都有浓浓的思念，对不对？可是呢，你看看《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个歌词里面写什么这个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所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金曲的背后，说不定也是一段人生旅程的起承转合呢。突然发现搭配着这几首歌在听，狼有一种年轻时期的孤傲，然后大约在冬季则是掉入爱情的男人，

是有绵绵的情意，然后在这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在一段感情的结束，然后对自己的反省，这一系列这样顺着来听，是一个这个一段人生的这个浓缩的这个缩影，哎，把他们歌单排在一起吧。接着送给你，来自张卫健，男人也会掉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原本呢国一啊在林口B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哈，但现在。

已经这个结束施工，开放通车了。不过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哦，好，在南部区域的五甲系统，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还在施工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啊往西的朋友啊，要麻烦你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啊，然后呢在这个瑞隆路这个汇回国道一号才会比较方便了。它是黄伟进，如果眼泪会说话。

其实稍早听到了一连串跟眼泪相关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男人也会掉眼泪，男人哭吧不是罪啊，都是跟男人与眼泪相关的歌曲。之后是黄伟进，如果眼泪会说话。啊，在三点之前要听一首女生的歌了，她是孙盛希，眼泪记得你。啊，这个不止哭的时候会流眼泪啊，在哈气的时候打哈欠也会挤出眼泪，对不对？因为会挤到泪腺啊，打哈欠打太多可能累了啊，要记得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的往西向的朋友，原本要接往国道一号呢，就要请你先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二号，在东向的3.6到大竹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啊。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8: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8: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今年我诉讼之后，先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先梦到用心束缚。请你给时间转付卡，皮蛋加你，土哥很富给时光。
3: 大家好，我们是
2: 春面乐队
3: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4: 亲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号做五帮的人，他是演员啊，然后呢在成为歌手，但事实上呢他的身份也很多元啊，他也是这个鸡童，哎，这个二代出身啊，拥有这个最帅鸡童的称号啊，是公庙第二代啊。时间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是我们这个下载以及使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黄新浩呢这个家里也是经营公庙啊，所以他有这个最帅鸡童称号。还有另外一位在演艺圈当中他也是家里有经营公庙，他是赖明伟他这个俗称是摇滚公主，公呢当然就是公庙的公。这首歌曲金滴这条咯。

其实呢，我原本呢，并没有把黄兴浩跟赖明伟这两个人给连结在一起，但原来他们也是交情超过十年的好妈吉呢，哈啊！这个赖明伟呢，他事实上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毕业之后，是与同一届的黄美珍啊一起组成了神木雨桐出道，但现在两个人都单飞了哈啊！可是呢，这个赖明伟除了一边在经营宫庙之外，还是有在驻唱啊，他是。

现在都还有在定期驻唱，然后就看到有这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礼拜呢，他找来黄新浩合作，啊，想说，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合作呢？哎呀，原来都是跟宫庙的背景有关哈，自然就投缘有话题了。

鸡桶的桶，哎呀好像意外不小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了哈。不过呢，这个黄信浩又透露他的第二张专辑在这个推出哈，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有找来赖明伟一起合作一起讨论，那两个人真的是好麻吉了哈。好了，时间是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作业。好，省道呢在台61线哦看到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方向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有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该走台15线啦。好，回到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好，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西向。原本呢，想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你可能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喽。万方，一起来敷面膜了哈，面膜。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你约我在夏天见面》。通常来讲，我不太喜欢和人家约在夏天见面啊，为什么？因为太热了，对不对啊？尤其约一些户外的行程，实在是非常的受不了。约在夏天见面可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啊，必须要有冷气吹，阴凉处的地方啊。就算在晚上，也常常会觉得很闷，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刻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啊，应该还算还好了哈。中部以北呢，因为这个昨天下午有大部分都有下过雨，所以呢，应该不算太闷。南部地区可能稍微闷一点啦。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刻，有刚起床工作的朋友，来杯冰凉的饮料吧。需要提神，来杯冰咖啡啊，看是不是夜间开车能够更有精神一点啊。套炸出门做康溃啊，看有精神一挂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

0: 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33分哈，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解除大雨特报，稍早的确有大雨特报，原本在这个台东还有屏东地区由于这个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就下雨的，到凌晨1-2点呢都还是有雨的状况，但是呢降雨趋于缓和了，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大雨特报啊。可是这个礼拜呢可能这个常常都在下雨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这整个礼拜太平洋高压偏弱这个大气都不太稳定，所以从今天是星期二，事实上一直到星期天，第一层的大气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都有丰沛的水汽会扩展到平地，然后呢在山区这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强对流的发展，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但是没有降雨之前，天气还是偏热，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部分东部地区向花莲发布高温资讯，也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了哈。哎呀，这个巴威虽然说呢它的这个登陆浙江之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呢后脚就出现了一颗新的台风，今年编号第11号台风海神呢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个生成了。可是呢这个路径未来应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但没有影响，而且甚至有这个气象的模式预估它可能很快就会消散所以呢这整周的影响都会是水气，然后大气不稳定，这个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出现午后雷阵雨最新的模式是显示呢，下礼拜一到礼拜三低层的偏南方的水气应该是会减弱，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仍然不强所以呢午后在山区仍然是有热对流的发展这个部分的平地呢也会偶尔出现短暂阵雨来自艾薇这首歌曲《悲伤的5个步骤》。

是不是情绪都会有起承转合，都会有步骤呢？刚刚听到来自艾薇的歌曲《悲伤的五个步骤》，3:39，目前道路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尤其从台88线呢，你原本走西向啊，想要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当然就无法行驶了，麻烦你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通行。另外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北上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在进行。国道10号呢，西行过仁武 3.6 到 3 公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和林宥嘉带来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在市区呢有零星的施工。首先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承泰路一段98巷路口耗资异常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需要紧急处理当中。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汽车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改道行驶，它是幼童温柔海

要持续陪你到天亮了，时间是3:56。刚刚听到 AP 潘宇谦的歌曲《天亮》。不过，当然负责陪你到天亮的不是我了啊！等一下呢，在4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是由他来陪你到天亮了啊，真是我们的天亮好朋友，所以最后送给你，他是瑞恩，天亮好朋友。啊，又是新的一天啊！提醒你哈，天气不稳定，随时携带雨具，太阳大当阳伞吧。啊，下雨就是雨伞了，对吧？然后呢，穿个防水的鞋子吧。啊，那么祝你今天都会有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不要被天气状况打坏心情了。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 BOW 冰球乐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

达到施工封闭啊，所以尤其在台88线西向啊，原本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改道行驶咯。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北上 173.4 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作业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的部分啊，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

这个巴威台风在昨天晚上八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另外一个台风叫海神，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80公里处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还有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哦，山区要注意有短时间豪雨的这样情况哈。哦，今天同样时间点，这个高温有比较温和一点的啦，哈，专台上关的温度，台南麻豆在台南麻豆这里30.4度，台北的北投也有30.2度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不是要放这个歌，啊，不过不知道哪一个时候突然间感觉生腰，我正在想我早梅到底有吃什么，那你这么快就肚子腰了，来一碗蚵仔面线吧。

阿弥陀佛，唔知即款敢不敢无讲解导我？听了嘛是吆喝啦，不要紧。重点是即马吼，路况要注意哦。那先前在新北市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号志灯异常，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异常啦哈，这就爱注意一下哈。那再来，现在在国五啊，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的话，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然后南下雪隧内线、蓬山隧道也在内线，都有工程哈，注意解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将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一道菜，孜然淡薄啊香。哇，夏天吃一点辣椒会流汗，蛮好的。来，陶喆宫保鸡丁。

像 3.6 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国石西行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这一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黄以玲的歌声，心爱的人实在可恨。虽然是安尼讲嘛，是不会为例哈。哎，再过几秒，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哦，过西螺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在进行，随即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自台正宵的歌声，民谣吉他手。哦，民谣吉他手唱的不只是自己的歌，说的也是人生的故事哈。那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来新北市这里，新武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到现在那个号志灯还没恢复正常哈。啊，车机维生爱心亚起来。那即便您经过的地方号志是正常的哈，你这撒给美博安西尊哈，还是拜托大家，不管是你就算是绿灯，你还要多看一眼哈。哎呀，我好几次哈，就被那种就是可能有的人觉得你在暗迷不当垮掉哈，哇，有的还是会闯红灯，还有最怕就是突然从巷口窜出来的，哎呦，你独行啊靠出来，拜托的好心姐哈，唔通安尼遐尼啊凶讲哈，真的有时候人不小心那个经过说，哦哟，差一点被那个巷口窜出来，我说窜出来，因为它速度非常快，有时候是车子，有时候是欧多拜哈，哎呦，惊起来爱去受惊呢哈。好，拜托拜托哈，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注意好，然后嘛，说你哪等下要出巷口，拜托先压起来哈。然后你如果要经过路口的时候，你要多看一眼哦。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目睭的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呢。来要注意的，在国一是北上过西螺外二侧，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哦。那国三的话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国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施工中，而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国五呢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雪隧也在内线都在施工哈。哦，补充一下啦，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那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

0: 由石西行过仁武3.6公里，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青虫熬一喝嘎仔，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接下来有林佩薇奇葩，你把酒杯汤拎起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1哦。尽管我是雅玲，新北在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哈，所以注意安全呢。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世足赛进入夺冠白热化八强啊、接下来是八强的比赛，越来越接近那个最后的决赛了哈、全世界球迷哈，大概都安呢，真的像开水一样滚哈。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这个足球的球迷哈。这个男生呢，他参与世界杯的方式上面，你敢不知？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前期作业了。哎呦，一个球迷来讲，这个准备的功夫算蛮足的哈。2025年开始收集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啤酒，然后到今年为止，他累计了48个国家的参赛，就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每一支球队出局之后，他就把那个国家的啤酒喝掉。

哦，用这种方式那也蛮另类的哈，这个球迷参与世界杯的方式很另类。那48个国家里面呢，他说呢，伊拉克的啤酒是最难取得的，他想尽办法辗转向一位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然后带回纪念酒的波兰的收藏家购买，因为知道他要收集这么多国家的这样的饮品。哎呀，真的也是煞费苦心哎哈，这港顶不会比那个踢世界杯更小，这也是需要功夫的哈。

0: Shoot。
1: 红二线时间刚好是4:47啦。来，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那国一的话，留意一下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有施工哈。那另外南下木栅路段是在内二侧有做。

哦，这是吉拉能主唱黄绮萍单飞之后出了个人专辑，其中的一首歌《King Dong》。这个歌里面，有两句歌词讲：“咱的寄望有闺女的 King Dong。”哦，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厉害的哈、哦。啊，你的寄望，你的五万有闺女当无？你有请看卖无？我唔知你嘅希望有几扭动，哥，我知你嘅目睭皮贵，唔是几扭哦，可能几斤重哦，对不？目睭皮咁要

洗落去安尼吼，拜托姐，吐起来，吐起来，千万唔通吐骨吼。啊，如果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最近安全的所在先眯一下吼，短暂的休息再出发吼，不无小补啦吼。重点是唔当眼睛咧，拜托拜托哈。

哦，爱上你只是我的错，李宇环、杨乃文。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已经接近要醒过来的时候了，天快亮了哈。重点是你的眼睛回来金呢。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务必留意耶。国一现在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哦。还有国一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还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有工程哦。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南下有雪隧的内线，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所以即便这个现在就是先前这个巴威台风它也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在台风过后其实山区的活动还是要注意，因为午后的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还是要特别小心。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的麻豆 30.4 度，台北市北岛 30.2 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

哦，每个世代都有他的一个经典，然后这一首歌是为很多阿公阿嬷所播唱的，费玉清《我在你左右》，借由他的节奏啊，就算你说我少年的呀，没关系，这个老歌的节奏其实也蛮轻快的。好，接下来这是台语老歌，哎呀，也是很经典歌曲《三线路》，来听文夏老师的版本啊。

Sam Song 咯，歌词是胆胆族老师所写的。这一首歌很有意思哈，它如果放到现代来讲，那可以做那个短影片，你敢不知哈？会很那个。

大概20秒剧情就可以表达完了。为什么？他的歌词很简单，但是三段的转折。第一段超奇奇哈，他那个风景出去约会，圣提奇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你看闲情逸致，还有空数天上星星，你被得几辆？我搬好的。然后第二段月依依，但是呢，爱情已经出现半生的哦。中间第二段剧情就开始有一点悬疑气氛出来，到第三段轰迷迷这闺蜜，哎呀，注定是无言的结局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啦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了解，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在彰化有一个企业、哦、叫全拓工业，那他们有个外号叫幸福企业哦，因为说公司的福利很好。那这一家企业他们主要呢，他们的公司在做的、哦、是专门做欧洲顶级超跑的供应链，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德国、哦、然后呢，所以因为都在国外嘛，然后这个老板说在台湾这边不太需要去应酬、哦、还有上半年他们公司呢业绩很好，赚了很多钱。哎呦，老板做了一件事情哦，请他们全体员工有76位嘛、哦、请员工吃

王蟹、和牛、黑尾鱼跟龙虾，这是他们的员工餐。哎呦，那家人家真的好好奇啊，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哈、哦！这个员工餐真是史上最豪华。

哦，来自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啊！如果这个心态是老板心态，阿内姆在瓜喝嘞哦。5:22了哦。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北上 105.7 公里过头份内外侧之间有掉落物，而附近呢，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在路肩是一整箱物品掉落了哈。

0: 哦，来自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幸福为甜》。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今年已经进入第25年，宜兰罗东的易岁节13号晚上要开幕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呢，是以奇幻守护兽登场。这个罗东易岁节，他们本身就自创自制自演，这是非常在地有特色的社区艺术节庆哈。好，今年走的是天马行空的路线啊，说要召唤天马行空大型花车，还有创意的彩街活动啊。

整合活动会持续到8月2号，那在7月15号礼拜三晚上会有儿童剧团带来的喷火龙哇，然后18号礼拜六晚上8点有这个打击乐的欣赏哈。

0: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三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包括了国一南下在191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有散落物哎。再来北上哦，在104.8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一整箱物品掉落，而北上的105.7公里过头份是内外侧也有散落物哈，小心啊。然后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呢国一哦，现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哎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有人骑着机车双载往北行进中，好，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哈。目前只知道他是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这边哈，注意一下机车的动态啊。而国一现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台88西向呢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补充一下，国一原本南下彰化系统前中线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蔡秋红的歌，声鸡鬼鸡怪，这算是蛮特别的几首坑世歌，对吧？哈，而且那个音乐风格跟蔡秋红过去传统的风格截然不同。他这是收录在专辑里边《戏台》，然后这里面呢，专辑制作人有那个谢明佑哈，还有柯志豪。OK， 好，所以呢，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的视野。但是蔡秋红的声音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拥有这个说故事的能力哈。5:37呢，来哟，大概在5-6分钟前通报，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里转街道，有一台机车呢，双在往北行进中啊，务必留意他们的动态，拜托哈。

陈俊廷收音机的歌曲《天公伯啊，宝贝》，一帮天公伯啊，宝贝的什么哈？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都会当设计平安呐、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好，现在时间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阳过中立转接到机车往北行进中，现在公车的 Odobai 已经离开国道了。好，这个情况至少已经排除哈。然后国一现在还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是一整箱的物品掉落，而北上 105.7 公里也是过头份，内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哈。好，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台大的研究团队哈，发表了一个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调查哈，大肠癌常年在台湾来讲，这是癌症发生人数前段班哦。那最近台大这边的医学团队，他们呢有一个新的发现，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里边，可以透过血红素浓度哦，来了解，就是说息肉切除后未来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哦，如果说检查之后发现有息肉，哦，有的人会动手术把它切除掉，哦，那一般来讲平均追踪是就是要定期追踪啦，哦，但是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哦，如果说粪便的血红素浓度越高，那即便已经把息肉切除了，后续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还是明显增加，哦，现在等于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数据，然后也来做预先的一个治疗，或者是要更密集的追踪哈，哦。也就是说，不一定再照大肠镜，光是透过血红素的浓度追踪，而且这个筛检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本低，哦，也比较容易推广。这未来有机会成为安排追踪时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啊。

哦。虽然已经天亮了，但是我们听的歌曲叫做《一起看月亮》，来自杜德伟。这是比较含蓄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啦，哈，三个字说不出来，说想和你一起看月亮，啊，那意思也到了啦，哈，好，每一个人表达方式不一定，哈，那个这个是比较委婉的，比较内敛的，来一个直接一点的，这也是用暗喻，一把草鸡搬出来，哈。走谐音梗，叫草鸡喜欢你，来徐怀钰。

哦，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因为施工封闭，所以台88西上要提前下凤山改道，这样才能避开哈。而国一现在北上过西螺，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里有个双湖森林公园，哎呀，说真的是大转变啊哈！现在呢变成都市的生态园区，目前在这样的公园里边已经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的蜻蜓，还有好多种指标性的蛙类哈。基本上这些昆虫啊，还有蛙类呢，哇，这都是重要的一个生态指标哈。那也把澄清湖跟国岭公园就串起来，变成一个生态的廊道了啊。在这个都市地区哈，哇，这个总共花了将近2年的，原本这里哦是夜总会啊，7万座的坟冢迁移之后，然后改建成高雄的双湖公园。那2018年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之前这里是公墓哈，所以不太有人敢来，你知道哈，一度被称为无人公园啊。那后来高雄市这边启动升级计划，开路啊，种树养花，然后呢吸引很多的昆虫生物前来，所以最近这1-2年说开始慢慢的哦，哎呀，游客来的人数真的变多了。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呢过头份路肩，还有在北上105.7公里也是过头份，是内外侧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一的话北上过西螺，还有在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侧有工程，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海神在今天凌晨2点钟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50公里处哈。它比较接近雅浦岛，是在雅浦岛西北方的4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50公里哦。而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哦，戏剧张力就比较强了，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呢，特别是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午后是否要在山区活动哈，真的要仔细考虑，也要注意安全呐。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麻豆30.4度，台北市北投也有30.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那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彰化花莲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6度，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哈。

哦，哎，橘子所演唱的《Choose》啊，这是一首其实听起来蛮美的一首情歌呢，因为他在回忆两个人初次相遇的那一天，包括香气，包括空气里这种感觉，还有双手里面呢渗出来的汗水，哇，其实形容还蛮细腻。你看那个初次相逢，印象有多深刻？哦，6:09了，尽管我是哑铃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出现了抛锚车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啊，路肩一定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务必留意路肩，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一哈，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诶，好。注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是已经告一段落，还是还在持续呢？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首歌吼到最后会更来越来越嗨，来自拖拉库乐团《我爱夏天》。一开始只是来到风景优美，哎呀，凉风徐徐，心情还蛮平静的。后来应该是看到辣妹了哈，开始快要流鼻血的感觉。哦，已经天亮了，光给醒一醒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哟，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哦，停你家，你把住了背后金毛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我们的农产品，今年在上半年出口量73.4万吨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起来，说是减少了16%哦。不过美国还是我们农产品出口最大市场，日本排第二。那出口量虽然减少，但是农业部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跟外销市场目前消费趋于保守，还有台币汇率走强有关哈。不过就是在上半年众多的这个出口农产品来说，台湾的水果渐渐在国际市场打出口碑了，而且出口量大增，就在水果的部分销量是有增加了。那尤其像众多水果里面，凤梨、释迦、芒果、芭乐、香蕉，好，其中呢芒果的销量排第一啊。哎呀，真的我觉得台湾的芒果走到哪一个国家都没戏嘞哈。有时候你出国然后看到那个台湾的水果，哎呦，在国外，哎呦，那个价格，那个干嘛你是幸福的人对吧？因为住在台湾。

敢水过寒冬。来呀、啊，我请你吃来。

0: 有甜。
1: 哦，这个水果摊真的卖好多东西哈、哦！来，黄介吴志宁这位好朋友瓜 Q， 西瓜甜不甜啊？你每次都这样问，你以为会得到什么答案？若老哪天老板说不甜，你反而会愣住哦，想哎、欸、奇怪，那你这种表情啊呢？好，六点二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张国典沟通嘛？我阿玲国一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国一南下 365.4 公里过顶经系统外乙现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 139公里过铜锣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你把酒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七三，接下来这种水果很少人会去问甜不甜啊，因为都已经甜到不会滚嘴啊，对吧？哈，哎呀，接下来他也准备要登场了，来百合花乐团，莹莹，浓颜。

哦，这个音乐真的也很趣味的一种声音的感受。百合花找了五月，五月是伍思凯的女儿，她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呢一开始让她来唱就挑了难度很高的发音，因为硬硬很多人那个硬的音发不出来，就像为什么有的人会把音呐攻成音呐哈，因为那个音发不出来。所以啊这一首歌哈，其实如果说你有心练台语的话哈，百合花这一首盈盈是很好的 sample 哦。哦，6:26了。南油目前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掉落物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边有经过这个地震是 7.5 级强震重创，一直到现在说观光还是没有回温，那他们呢在地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旅客前来，所以在能登机场在7号的时候换上全新的面貌，他们呢有一个标题叫能更里山，能更里山的宝可梦跟你同在机场，哇，一到机场哇好梦幻哦，进入宝可梦的世界实在地震会影响很多地方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改变让皮卡丘来帮他们拉动一下观光的气氛。

0: 哦，再过几秒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的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哈。而南下在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注意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

0: 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1: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啊，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哦，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哦，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哦，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哦，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哦，所以我也很期待了哈，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哦，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呢，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被撞到了，而北上 372.9 公里高雄端入口槽化线有掉落物，以及南下 365.4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要米加当里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铜锣路肩抛锚车解除了钢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吹着90度的风，那风速

0: 达到每小时的4海里，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南北干是晴时多云，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机场气温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8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今天松山机场上午目前国际线、国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飞行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的话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哦。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

哦，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东海岸，哎呀，感觉那个凉凉海风吹过来，哦，就不会太在意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哈，来自追风少年。

你所唱的歌曲《海风》，6:44了。台61线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有动物被撞，只说有动物啦，不确定是动物在走动还是被撞到哈。那后续如果说有最新情况，会跟大家提醒。我们隔离的喜爱注意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哈，也要注意一下，看很重是什么情形哦。倒是国一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是有动物被撞到的，而北上在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掉落物，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经系统外线是一样的情况，经过小心啊。来，接下来具体位置哦，来到七星潭，但是有那么多节奏可以选，选的是 Blues， 汤姆与哈克。

来，现时间6:4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事故点，三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要特别注意发生了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三线。萨代切爱苏狗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在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要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医院呢，首创所谓的药化创作。那他们的创作素材来自于过期的中药啊、哦。那为什么拿过期的中药来变成一个创作？因为说中药即便过期了，它本身的香气还是很疗愈啊。哦，中药材也是要注意啦哈、哦，其实有保存的期限。那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中医部哈、哦，他们就想要说，一般这个过期的中药材，你就是把它变成厨余回收啊、哦，但其实这样还是有点可惜。其实因为药材本身都有一些香气啊、哦，其实，在药材的治疗的功能里面。不只是你去吃它，你去服用它，香气本身也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哈。比如说，有的人把艾草拿来做香包，那最主要艾草那个香气，它本身也是有重要功能的啊。那所以他们说，与其呢把这个过期中药材，然后拿去当厨余回收，不如让它发挥新的功能，就用过期的药材来创作所谓的药化。好、哦，用一块珍珠板或厚纸板搭配了粘胶或彩笔，然后自己去构图进行拼贴，就把药材变成你拼贴的元素哈。甘草细长，可以勾勒出线条。其实每一种药材都有它特别的形状、颜色哈、哦。那再像，如果说创作者本身对药材是了解的。他会做出来这个药化哈，反而视觉上也好，或者气味上也好，还有另外除了艺术的上的功能，也有疗愈的效果啊。

哦，周杰伦的《本草纲目》，你看，我觉得《本草纲目》这个题材也很适合当饶舌歌的主题。哎，光把那个药材名拿出来念一下哈，这个也是要考验功力的耶。哦，6:56了。国六最新提醒，在国六东向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了。还有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哦，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三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内三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好，到了7点还有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天真的很亮了，不过有一些地方可能在下雨。阿姆哥到中午过后，全台尤其在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啊，你得注意，我有时候午后那个熊熊来的大雷雨、哦、真的要注意安全。希望我们的朋友当作的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论，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有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而国一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以及北上呢在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国六东向在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而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路段也要留意动物的情况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酒喝多了，还是回家吧。
1: 红绿灯怎么三颗变六颗啊？哦，我要淡定。
2: 那是酒精的作用，让你视线模糊不清。
1: 怎么路都弯来弯去啊？淡定，淡定。
2: 喝酒会让驾驶人的判断力减弱，看你怎么淡定。
1: 大家怎么都躺在地上？我要淡定。
2: 还淡定？是定蛋吧？
1: 啊？什么是定蛋？
2: 定蛋，定蛋，一定完蛋。哎，你车撞坏了，跟我走吧，我送你一程。
1: 你还真好心呢。
2: 好说好说。
3: 本车即将开往阴曹地府，酒驾肇事的乘客请上车，我们立刻送您上路。哇，
1: 淡定，淡定。
4: 喝酒请勿开车，请别急着上路。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假了，
6: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7: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8: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6: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求你好好听话。
1: 嘿，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2: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1: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2: 啊！太扯了吧！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友，出门的时候到了，你在路上了吗？先提醒你，防晒、太阳眼镜还有雨伞，今天拜托三合一都要带出门。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天气跟昨天差不多，所以防晒跟太阳眼镜是必要的，要好好照顾你的眼睛跟皮肤。那伞的话呢，当然上半天是遮阳，下半天的话要挡雨。昨天大雷雨是不是也淋得你一身湿，或者是阻碍了你出门的速度？昨天就真的逼不得已加了班，已经加有点久的班，要出公司的时候发现竟然还下雨，觉得天哪，昨天的我好惨哦。幸好就在踏出门的瞬间雨变小了，顿时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那如果你也想要有这份幸运的话，当然就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伞啦还有不怕雨淋的鞋子都会是你的好伙伴。那今天的下雨状况跟昨天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主要呢是在范围，昨天好像是台中以北吧，今天稍微限缩一些些，变成苗栗以北、南投跟大台北南侧都要留意午后旺盛的发展对流，那山区还要小心有短延时强降雨哦。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4度，降雨几率30%到70%，中部26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50%，南部28到34度，降雨几率30%到50%，东部这边26到33度，降雨几率20%到30%。紫外线指数今天从北到南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晒，是过量到危险等级的灯号，红到发紫哦。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特别在早上播了这首歌曲，是因为昨天在撕我桌上的桌历的时候呢，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他不太像是什么心灵鸡汤或是箴言那一类的，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提醒哦。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觉得这句话都很适合拿出来再看一下。这句话说，每个人的人生题目都不一样，别人的答案不一定适合你。虽然我也没有到很老的状态，但是活了这么多年，总是有一些人生的历练跟心得嘛，我真的觉得

觉得每个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在学习哦，学习怎么样为人子女、为人父母。那在学校里面可能学习当怎么样的一个好学生，然后透过不同的知识去累积自己的能力，跟未来可以有更多选择方向的可能。那步入职场之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那我们面对到的人生题目都不一样哦，可能在成长阶段大家的要经历的身份是差不多的，但即使我们经历相同的身份，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所以别人的最佳解方不见得适合你，你必须靠自己去摸索最适合你的答案。

那摸索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哦，尤其是摸索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方向，你会有一点点迷路，甚至有一点点茫然无措，所以你会很想要积极的去找别人来协助你，可能借助别人的经验，甚至是借助算命老师或者是神明指点迷津，希望有一点信仰方向的力量。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要找答案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卡关，也正在寻求突破，正在寻求解答，不要太逼迫自己哦。有的时候稍微放松一些些，就像洗澡的时候，你正放松的时候灵感就来了，说不定让你卡关的这个事情，你洗个澡之后转个弯，不管是想法或是做法，也许会发现哦，原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前方。那今天同时也是分科测验的第二天，所以再次提醒哦，别人的答案不一定适合你。国三南下 45.5 公里，在树林出口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两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道三号北上 45.8 到 45.7 公里，是过了树林中外线车道路面有大坑洞。国道三号双向13公里，在新台五路路段发现路灯没有关。国一北上 51.4 公里，是在过了机场系统，大客车、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内坜过来车速在10到20之间。国一南下 15.2 公里，过了东湖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7:17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来关心大家的健康生活，你的健康饮食。必须要说健康意识抬头，所以大家就算知道运动很重要，但是没有办法做到既定的目标，比方说一个礼拜运动5天，然后每一次要30分钟，你的心跳要达到130，也许做不到，但是你会用吃的来辅助哦，比方说可能吃很多的健康食品，又或者是喝高蛋白饮。现在真的是走入超商，在牛奶豆浆这个生鲜区，也发现有越来越多是标榜高蛋白补充的饮品哦。那除了就是健康族群有在健身的人希望能够增肌之外，其实长辈也很需要，因为要预防肌少症嘛。那当然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对的，但是营养师想提醒哦，没有错，蛋白质是肌肉生长的重要原料，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补充蛋白质，其实对你的肌肉量，对你想要做到的增加肌肉预防肌少症，其实是没有显著的帮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吃没有用吗？不对，吃有用，但是光靠吃是不行的，运动非常重要。如果你要增加你的肌肉量，你要预防肌少症，除了补充高蛋白补充蛋白质之外，你必须要搭配运动，尤其是阻力训练，这样子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它

才有办法去辅助帮忙你转化成肌肉。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喝，你没有深蹲，没有重量训练，没有这一些阻力运动的话，身体其实很难去把你吃进来的蛋白质做有效的转化。

所以比方说你60公斤，那你乘以 1.1 就是66公克的蛋白质。那如果是70到80岁的长者，或者是肌少症的高风险族群，以及你可能是有规律阻力训练的人，你可以再拉高一点点，可是真的是拉高一点点而已，刚刚乘以 1.1 嘛，现在乘以 1.2， 就这样子。吃太多也不一定好哦，因为身体如果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一些你吸收进去的蛋白质，它其实过多在身体里面会造成负担的。什么样的负担呢？首先它会变成脂肪，再来对肾脏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过去呢，以为只有肾友们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饮食哦，但其实一般人也不应该吃太多的蛋白质，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营养过剩哦，平常吃东西就已经很丰富了，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其实蛋白质的摄取基本都是够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额外再多吃一些，或者是你真的去检视你的三餐点心加宵夜发现蛋白质不够的话，那你是要看你个人的状况去做调整哦。你的训练强度没有到那一个地方，你的身体需求没有到那里，补再多的蛋白质都是浪费，而且甚至是负担。所以如果你有在补充高蛋白饮的朋友，希望你在吃之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吃，而且吃了之后你有做相对应的运动来让它真正好好的转化。那在补充蛋白饮之前，营养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天然的来源，优先从豆、鱼、蛋、肉、乳品跟豆制品这样的原型食物来摄取蛋白质，那不够的时候我们再来喝蛋白饮补充。那当然你在补充这些蛋白饮的时候哦，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懂这一些产品背后的营养标示，确认它的蛋白质含量，留意糖分跟总热量，避免你在摄取蛋白饮的时候呢还摄取了过多的热量。要注意哦，其实高蛋白的产品它的热量也都不会太低。那以及你的蛋白质应该要平均分配在三餐，不是一次大量的补充。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举例60公斤的人乘以 1.1， 基本上一天需要66公克的蛋白质，你应该是22 22 22平均的分三餐去做摄取，一次大量补充其实跟你一次灌大量的水一样，是留不住没有效果的。那也特别叮咛肾脏病、肝脏疾病跟高尿酸的患者，或者是你正在接受特殊饮食控制的人，不要自行大量补充高蛋白产品，最好还是跟医生还有营养师先做个询问，再来做补充。

詹雨绮，让我想想。基本上现在大家不会有营养不良哦，大部分都是营养过剩。那只是说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有意识的去摄取不同的营养，你可能会有偏少或是过多的情形。也因此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营养辅助品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这些辅助品虽然好，在吃之前还是希望大家想一下，你是真的不够吗？还是很多人说这个很好，所以你也来吃，那你就吃了。花这个钱吃这个东西之前，还是先想一下你到底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那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国一南下 15.2 公里，过了东湖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从内坜开始，车速落在10到20，又够慢。这个是因为北上 51.4 公里哦，在过了机场系统发生了大客车、货柜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三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好长好长。事故正在处理，也提醒你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但已经够慢了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赶快改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将在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明天上午4点，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以及沿海地区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是哪个国籍，都将面临强制行动。由于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让投资人不安，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全部下滑，其中科技类股跌幅较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2: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昨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一起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提醒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5: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4: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猪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照大肠镜已经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记者尤若淳报道。
6: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7: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如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应

0: 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它都没有息肉，但是它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好、哦，啊、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1: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7: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6: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啊、
7: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6: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7: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讲一下国一杯上，才正准备要讲，它排除了，是个好消息。原本国一杯上从内坜开始，车速是紫爆的状态，这是受到了北上51.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大客车、货柜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所以回堵的很厉害。事故排除了，回堵10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事故排除是好消息，车正在慢慢的往前通过。现在就请大家要注意前后左右该有的安全车距，不要又不小心亲在一起喽。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系统到内湖40到50，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50公里上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中坜到中坜转接道2、50公里。过了中坜转接道二，一路到桃园，车速大概20公里上下。这个刚刚有讲，受到51.4公里的事故影响哦。事故刚排除，回堵的车流正在疏解。国一继续往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

三重不到60，三重到台北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60，那五羊高架在往北中立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车速40公里。

Whatever It Takes 来自林恩马莲。在国一北上哦，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现在车速不到20，这个是因为受到先前51.4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事故影响，事故才刚排除，所以回堵将近有10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出口匝道的外侧看到2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三鹰到土城以及中和到新店落在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道3甲现在双向的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国道2号往东大

七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在市区这边车多的路段，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到西洲，三重往台北方向的连外桥梁、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国三北上45.8到45.7公里是过了树林交流道，中外新车道有一个大坑洞。0800-000-10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记得告诉警广。

0: 张玉华的空心吉他。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0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几率还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中部以北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那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河川水位偏高，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32度，至于西半部跟宜兰的话可以来到33-35度，感受闷热，尤其在中南部内陆还有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今天在嘉义到屏东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晨晨，谢谢，
2: 不会，
0: 拜拜。

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大新西路往国道二号交流道啊，哇，现在这里车很多。国一北上，从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也还是车速偏慢的，大概在20公里上下。这是因为先前51.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事故的关系哦。事故排除了，回堵的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而国道三号北上45.8到45.7公里是过了树林，中外线车道路面有大坑洞。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新北市的三重区连外桥梁包含了重阳桥、台北桥、忠孝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8线往东的方向竹科出口车多速缓。